0: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1: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0: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1: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0: 珍爱生命之水，
1: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3: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偏南风1到2级啊，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嘅。预计今日到22号嘅白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粤东嘅沿海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展望去到23号，西部市县仍然有中雷雨，其余嘅市县降雨会减弱，咁届时高温天气将会趋于明显。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2: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3: 早晨，早晨，星期二早上8:09，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并唔算太多嘅。首先关注到高腰城区呢边，月光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方向有一小段嘅立诺。另外，府前大街实中对出嘅路段往区府嘅方向同样系车多慢紧。对面嘅端州城区啦，慢位现时见到嘅咧就有喺东边嘅上星花坛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出嘅星湖大道往星湖湾嘅方向排紧队，继续往前行裕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唔太理想啊。兆永大道两个灯位需要注意，包括系金融学院对出嘅灯位往火车站方向，兆永学院对出嘅灯位往大涌嘅方向。而最后咧，睇翻文治广场对出嘅灯位，现时见到顺安三路华英城对出的路段往敏捷广场的方向同样需要你备电耐性的。提醒各位途经以上的缓慢路段，记得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农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落下帷幕，代表性出征的32名柔道健儿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他们这一份成绩相当之耀眼，拿低了6金、5银和5铜的项目金牌总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全省第三，创低了肇庆柔道队征战省运会以来历史最佳的战绩。在这个月的18号2026年广东省自由式轮滑公开赛，肇庆大旺站在肇庆高新区开赛了。来自全省42支代表队的500多名的轮滑选手齐聚一堂。这一次的比赛设置了速度过桩、花式绕桩、花式刹停、轮滑拉龙以及轮舞等7类的竞技项目。按参赛年龄分为青成年组、少年组和儿童组等多个组别。另外睇下粤超啦，嗱，粤超东区前两名嘅排位格局已经系确定落嚟啦。新区西区嘅直通名额率先诞生一支吓，8支嘅球队攞低咗赛后嘅入场券。其中深圳、梅州、广州已经锁定咗直通八强赛嘅资格，湛江同埋佛山将会隔空竞争最后一个直通嘅名额。而东区嘅清远、汕尾同埋西区嘅肇庆就确定参加季后赛八强嘅附加赛。剩低的4个季后赛名额，东区的东莞、河源、汕头、揭阳、惠州和西区的中山、阳江、茂名等将会参与最后的角逐。其他的几支球队亦都将为提升赛季最终名次和城市的荣誉继续奋战，每一战都决定着季后赛的席位。已经确定晋级季后赛的肇庆队将会回归主场，在肇庆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茂名队，让我们继续力撑我们的肇庆队。这一次的比赛时间方面是预约就是昨天开始的了，昨天下午的2点开始，而在明天7月22号晚上的10点就会截止预约。唯一的预约渠道就是通过微信搜索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官方小程序，一起上去预约下我们的肇庆主场撑我们的肇庆队。八点半之前的内容跟你讲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有其他的资讯。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我鍾意超女，
8: 我鍾意超人，
9: 我鍾意超市啊，
10: 我就鍾意超车啦。
11: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10: 得㗎啦，一於照佢啦，爽啊，
8: 喂，因住啊红灯啦，喂，
10: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2: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13: 奶奶，您看这线装书里的字，横平竖直的，可有的笔画弯弯曲曲，像不像蝴蝶在跳舞呀？
14: 孩子，这可不是简单的跳舞，是咱们祖先传了几千年的悄悄话。你看这个孝字，上面是老字的头，下面是子，就像儿女背着老人走路。
13: 那这个家字呢？宝盖头像屋顶，下面为什么有只小猪呀？
14: 古时候家里养了猪啊，才算富足安稳。家就是屋顶下有烟火，有牵挂。这些字啊，从甲骨文的刀刻痕里走出来，是古人对天地的追问。后来呢，写在竹简上，编成《论语》《诗经》，教我们怎么做人。
13: 哦，那这些字就是爷爷说的老故事吗？
14: 不只是故事啊，是祖祖辈辈写给我们的家书。 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话。要记得从哪里来，懂得珍惜眼前人。
1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4: 你背的唐诗，写的毛笔字，过年吃的饺子，清明插的柳条，都是这封家书里的句子。他们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在我们每天说的话、做的事和悠长的念想里呀。
15: 守护着字里行间的温度，就是守护我们来时的路。这路是根，是家，是永远的方向。

0: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1: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2: 感受瞬间嘅感动。
1: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2: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1: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3: 继续翻嚟到高腰早晨嘅节目时间，啱先啦，听呢个宣传声，大家都留意到，我哋有一个全新嘅宣传啦，就是、君悦海外杯嘅少儿才艺大赛。至于呢一次嘅大赛详细嘅情况咧，会喺我哋电台嘅各个时间段嘅节目啊，同埋直播当中都会有提及，各位可以留意翻我哋电台啦，同埋高腰融媒最新嘅相关推送啊，等自己嘅小朋友咧喺舞台上面一展才艺，脱颖而出嘅。咁据闻仲可以进入到广东春晚吓呢一个机会嘅，好似有两个名额嘅。咁详细留意我哋官方嘅正式嘅公布吓。好啦，睇返我哋一啲最新嘅资讯，首先係省内嘅消息。7月18号为期3日嘅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坊暨中国东盟红树林湿地保护与修复培训班喺深圳宝安圆满结课啦。嚟自中国同埋东盟各国嘅60名生态管理干部、一线管护人员同埋湿地科研专家齐聚一堂，围绕红树林保护修复、生态多样性嘅监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议题展开深入嘅交流和实地的研学。从今日开始坐城际啦，就呢一个运行路线方面，好似有少少嘅调整。咁啊，从今日开始，广惠、广肇、广青、广州东环、琶练同埋瑞深城际铁路将会启用新版嘅运行图。运行图调整之后，广东

城際鐵路每日將會開行營業的列車306列次，其中瑞森城際將會開行營業列車52列次。新版的運行路將會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車加特快列車的公交化運營模式。各位在乘坐城際之前記得要看清楚調整之後的運行圖的每一班的車次和這個詳細所經過的站點和選擇好自己的終點，千萬不要搞錯線路。跟住讲下电影啦，不过咧今日我就唔系讲嗰啲票房最卖得嘅电影，而系讲咧票房最卖得嘅动画片嘅电影吓。嗱，今年嘅暑期档啊，国产动画电影嘅赛道可以话系相当之精彩纷呈嘅。历史题材嘅动画《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同埋以白仙过海为传说为灵感嘅《八仙》啊。这两部电影接连上映，引发广泛的关注。其中《八仙》的票房表现相当之亮眼，上映两日票房就突破2亿元，猫眼开出的分数高达 9.7 分，豆瓣开分 8.3 分，拿低了2026年暑期档的新片最高分。猫眼方面预测的总票房已经上调至14亿元，是超14亿元。跟着下来的暑期档月产的动画，即是我们广东这边所出产的动画都会有新作的，由姜子牙导演姜子牙这一部电影的导演程腾执导的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叫做《大唐妖探》，定档8月8号全国上映。影片将会打造独特的机关长安城的世界观，备受关注。讲完省内，讲下国内。国内的最新的资讯，首先关注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最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了。这届的大会展览面积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的，接待全球重要的采购组团是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是203.6亿元，同比增长 25%。在昨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在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另外，今年以来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的应用，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 30%， 人工智能看完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看看商务部方面的消息，商务部等九部门在昨日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9条的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和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在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之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这次的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叫做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揸住暑期这个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及未成年人乱象的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的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就是叫做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的呈现。跟住关注返一条嘅新规，叫做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这个新规就会从下个月8月1号起就正式实施啦。这个国家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和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和处置、作业

0: 流程和操作安全等等的要求。这个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之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和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是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的。
1: 叔叔，我哋要两张游泳券啦，唔该。
2: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咦，你哋爹哋妈咪呢？
3: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1: 系啊。
2: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面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3: 哇，叔叔你真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1: 係囉，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2: 吓，咁都得？
1: 依法监护子女，
3: 杜绝溺水事故。
4: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5: 歌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4: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5: 歌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0: 8:45了，各位吃了早餐未呢？记得早餐搭配方面要均衡，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还要有好具备营养成分的牛奶啊、鸡蛋啊等等，因为一天里面最重要的这一餐就是早餐了。希望各位有个好醒神的状态迎接今日的工作。继续我们这里的资讯大餐，看回国内其他的新闻。在昨日，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在2024年的6月，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被骗至菲律宾后遭犯罪团伙的绑架杀害。经查，刘某文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并已潜逃至美国。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与美国、菲律宾、韩国等国执法部门开展密切的执法合作，全力开展案件的侦办工作。在2024年的10月成功将其拘捕，并于在昨日遣返我国。刘某云等人系列绑架杀人案成功告破，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最新成果，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世界杯就告一段落啦，但系公安部咧就喺琴日公布咗10起网络赌波嘅呢一个违法犯罪活动嘅典型案例。呢10起典型嘅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外围嘅赌博盘口啦，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波，为他人提供赌波嘅帮助，代为操作赌波投注，为境外赌波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嘅违法犯罪行为。网警表示，网络赌球是违法行为，请广大网民文明观赛，远离赌博，切勿轻信，小额投注冇事，纯属娱乐。还有就是有内幕消息，大神大稳赚不赔，线上博彩合法，输了能维权等等的错误信息。在昨日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增开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之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专区预约开车之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之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的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之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这一次就是试运营的。所讲的是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

0: 睇翻两条体育方面嘅消息，2026年冰超啊，乒乓球啊，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喺7月23号会喺辽宁嘅大连拉开战幕。俱乐部注册名单同埋第一阶段竞赛日程依家已经公布咗啦。备受关注嘅参赛运动员方面啦，已经留洋德甲联赛嘅奥运冠军樊振东并未出现喺任何一家俱乐部嘅名单之中。同样缺席今年冰超联赛嘅，仲有国乒现役嘅主力队员王曼旭啊，刚刚参加咗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并且搭档夺得男双冠军嘅老将马龙许恩，亦都冇报名参加今年嘅冰超联赛。两大嘅国乒现役主力黄楚钦同埋孙颖莎就继续代表山东艺侨向上运动男团同埋深圳大学女团参赛。今年咧，仲有多位国乒现役队员进行咗转会，其中去年效力于深圳大学女团嘅拐曼，今年转投山东鲁能女团；去年效力于黄石基地华新男团嘅林思栋，今年转投上海地产集团男团。同样加盟上海地产集团男团嘅，仲有另一位国乒现役队员袁丽岑啊。睇睇苏超啦，江苏嗰边嘅足球超级联赛喺25号，苏超嘅联赛扬州队将会喺主场对战徐州队。25到26号，徐州嘅市民同埋持呢一轮扬州主场球票票根嘅球迷咧，实行扬州全市国有收费景区日间免费入园嘅政策啊！
1: 哇，阿乐仔，这个湖好靓啊，不如我哋落去游水啦。
2: 小明，我真係要认真同你讲下这个预防溺水四要点啦。一，唔好私自落水游泳，要有家长时刻看护。二，唔好喺水中互相嬉戏，防止被水逐到窒息。三，唔好喺唔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泳。四，当你唔熟悉水性、水下情况又不明嘅时候，唔好擅自落水施救。
1: 我讲下啫，唔游唔入，生命冇 take two 啊嘛，我明嘅。
3: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3: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继续系直播中嘅高腰早晨，我哋剩低嘅时间扫描一组国际嘅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喺白金汉宫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嘅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嘅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喺首相府以英国首相嘅身份发表首次嘅讲话。根据伊朗方面在昨日的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向已经向伊方指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这个提议建议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的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澳大利亚卫生与福利研究所在日前发布2025年国家药物战略家庭调查，显示澳大利亚18岁及以上人群每日吸烟率降至历史的新低。数据显示2025年澳大利亚18岁及以上人群每日吸烟率降至5.8%，创有相关统计以来最低的水平。14岁及以上的人群每日的吸烟率降至5.6%，低于2022年到2023年的8.3%。当地时间7月19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表示，计划于7月23号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根据波音公司统计预计，
5: 广东的快是生产线掐着秒表的精准，在东莞松山湖。

0: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1: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3: FM105.9
2: 同你一起
3: 披荆为袍，
2: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舒莹。今期节目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和大家介绍身体最怕的四件事。第三，颈椎最怕吹。天气热，自然很多家庭都会长时间开住空调，颈椎对住空调吹，周围的软组织就会产生病变，形成肌肉和皮下组织的慢性炎症，造成颈部持续痉挛、后背酸痛等后果。建议室内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5度，肩背部不要直接对着空调吹。如果温度不能够自行调节，可以在肩上面披个披肩，晚上睡觉的时候冲个热水凉。第四，眼睛最怕晒。在这一下，眼睛是最脆弱的器官。专家提醒，眼睛喜欢凉怕热，不注意防晒，很容易提前老化，并引发各类的眼疾。如果要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外出，最好戴上太阳镜或者帽，又或者可以担遮。太阳镜的颜色最好以茶色、淡绿色，防紫外线的效果就最好了。夏天细菌繁殖快，尽量少用手去揉眼睛，流动水咁去洗面，可以减少眼睛的疾病。好了，这期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3: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的。
2: 吓，系咪真㗎？

0: 咁我
1: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2: 拒绝毒品，让青春喺阳光下绽放。
3: 爱的声音，
4: 爱的声音，
3: 家的感受，
4: 家的感受，
5: 爱家一零五。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6: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5: 不可能。
6: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7: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8: 伟鸿，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5: 什么？2030年？
8: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6: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9: 魏红，魏红，起床啦。
5: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10: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3: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4: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情朗，
3: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哎，在想什么呢？
8: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7: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8: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7: 那大海龟呢？
8: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7: 小鱼总可以了吧？
8: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7: 那你想变成什么？
8: 嗯，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7: 海豚啊，真好。
8: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9: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0: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9: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0: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9: 外加1059，
10: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戏水下日到，
1: 偷偷落水千祈冇，
0: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

0: 济州岛，
1: 泳池畅泳乐缤纷，
0: 照顾儿童冇分神，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0: 盲目施救你咪搞，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0: 远离危险身体好。
2: 爱的声音，
3: 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家105。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悦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耀优品会，即

0: 我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唉，他们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0: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11: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10: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成为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我最喜欢踩单车，享受清风迎面扑嚟的感觉。它不再只是一种代步工具，更加是愉悦心灵的方式。嗯，真是舒服啊。
1: 我最喜欢搭巴士，可以在车上看下书听下歌，这样身心都会得到放松，工作了一天的疲倦感都会慢慢地消失。
2: 我就最喜欢散步的了，绿道两边的亮丽风景每次都会令人流连忘返，我总会忍不住拿起手机拍回几张照。
3: 我最喜欢自己揸车。

0: 关上门，听着音乐，独自游走在繁华的闹市，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1: 无论你选择哪一种的出行方式，都希望你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各行其道，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或者恩妮劝金花婆婆不要用诡计来抢谢逊的屠龙刀，金花婆婆嬲到不得了，企住个身大声咁话：妹头，当年是哪个在你父亲手掌下边救回你条命仔的？现在大过了就不听婆婆的吩咐是吗？谢逊同你非亲非故，何以要你啊？何以要你一味咁帮住佢啫？你讲个道理俾婆婆听下。佢个声音虽然系严峻，乜就压到好低，似乎恐怕俾风顶嘅谢逊听到。其实风顶同呢处嘅距离极远，只要唔系以内力嚟到传送啊，就算系高声呼喊，亦未必能够听到嘅。恩妮将手上攞住嘅一袋嘢挤喺地下，听见哐咁嘅声，跟住退开咗三步。金花婆婆大声咁话：点啊你？你有毛有翼就当飞啦，系唔系啊？恩妮话：婆婆，我决唔敢忘记你救翻。第一次系我救咗佢。第二次是卫士哥救的，卫士哥带了他上光明顶，半路又被我静静偷回出来。阿妮啊，你将六大门派怎样围攻光明顶的事讲给谢公公听呢？恩妮于是将在西域所见到的事情简略地讲了一次，不过他未上光明顶就被金花婆婆带了回来了，以后光明顶的一切事情就完全不知。谢逊越听越焦急，一味咁问：收尾点啊？吓，收尾点啊？终于忍唔住发觉啦，佢话：韩夫人，你虽然因为婚姻嘅事同众兄弟唔啱，但系本教有难，你点可以袖手旁观呢？杨教主系你义父，佢当年系点样待你噶？你完全都唔记得晒啦。你睇下恩二哥同韦四弟、五散人同五行棋，唔系一齐上光明顶出力咩？金花婆婆冷冰冰咁话：我攞唔到屠龙刀，终归系峨眉派嗰个灭绝老师姑手下嘅败仗。就算去到光明顶啊，我亦都冇面再同佢打啦。去咗又唔系白去。两个人都沉默唔出声啦。过咗一阵，谢逊问：你当日点样知道我喺边度嚟噶？何以始终唔肯讲俾我听呢？系咪武当派啲人讲噶？
3: 武当派啲人点会知道啫？张翠山夫妇俾各派追问，宁愿自刎都唔肯透露你藏身嘅地方。武当门下。武当门下梗系唔知啦。好啦，今日我乜嘢都不必瞒住你啦。我喺西域撞到一个叫做武烈嘅人，佢系当年大理段家传人武三通嘅子孙，阴错阳差。我听佢同个女倾偈，俾我捉到佢哋嘅破绽，就用酷刑逼佢哋讲咗出嚟啦。谢逊沉默咗一阵，然后话：
2: 嗰个武烈见过无忌仔仔咧，系唔系啊？睇嚟佢呃无

0: 系细路哥探听到秘密。张无忌听呢啲说话，个心真系惭愧到不堪啊！想起当年自己喺朱家庄俾人嚟呃，朱长岭、朱九真父女用诡计氹到自己吐露真情。如果义父竟然因此俾奸人捉到，自己啊真系万死莫赎啦！义父虽然系眼盲，推一呢件事就好似亲见一样。只听见谢逊又话：六大派围攻明教，非同小可。我哋明教到底点样啊？金花婆婆话：明教兴衰全亡，早就同我白夜婆一啲关系都冇啦。当年喺光明顶，大家一起为难我嘅事，咩唔记得晒啦？但系白夜婆仲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只有杨教主同你谢三哥对我系好嘅，我亦冇忘记。唉，私怨事小，护教事大。韩夫人，你个胸襟未免太狭窄啦。你系男子汉大丈夫，我系气量窄小嘅妇道人家，系咁噶啦。当年我破门出教，发一世同明教再冇关系啦。如果唔系咁样，那个胡青牛又点可以将我当成系外人呢？佢为咩一定要我重归明教，先肯依银叶先生呢？胡青牛系我杀嘅，紫衫龙王早就犯咗明教嘅大戒啦。我同明教仲有咩嘢关系呀？韩夫人，我明白你嘅心事啦。你想借我把屠龙刀去？个口就讲系对付峨眉派，实则系去对付杨逍范遥嘅。你念念不忘嘅，即系想入去光明顶嘅秘密通道，咁我就更加唔能够借俾你啦。谢三哥，当年你我嘅武功边个高啲啊？
1: 四大法王各有所长啦。
0: 今日你盲咗双眼，再嚟同我呢个白耶婆相比呢？
1: 哦，你想恃强嚟抢把刀系唔系啊？谢逊有屠龙刀在手，抵得过盲咗双眼。讲完，谢逊向前踏咗步。一对失咗明嘅眼珠对准咗金花婆婆，神威凛凛。
0: 恩妮睇到派上嚟，向后退咗几步。金花婆婆就弯低条腰，冻住拐杖，偶然咳一两声。睇嚟谢逊只要一伸手，就能够将佢一刀斩为两段噶啦。但系佢企喺树，喐都冇喐，似乎完全冇将谢逊放喺眼内。张无忌曾经见过佢几次出手，真系快速绝伦。比起韦一笑嚟，另外仲多咗一分难以形容嘅诡秘怪异，如鬼如魅，似精似怪。因为佢同谢逊打对面企响树，一个系剑拔弩张，蓄势待发；一个就好似成竹在胸，好整以下。张无忌谂。佢嘅排名仲喺我外公、义父同韦福王之上，武功自不然十分厉害啦。不禁为谢逊暗暗担心啦。当时四面疾风呼啸，隐隐传嚟海上波涛嘅声音，喺凶险嘅情势之中，更增加咗一番凄怆悲凉嘅味道。两个人打对面企响树。距离不过丈几远，边个都冇喐手先。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3: 我同你唔同，我就师傅系救火嘅。
4: 我跟住龙鼓滩升降台 ，from SSO 何永森，望法街走到厂，要求手术费支付。

0: 建出一大爆炸，支援几时到？
1: 我哋呢度大塞车，支援最快40分钟先到。
2: 我哋而家3个消防员，带住3个伤者出紧嚟，好吧，等我飞落嚟。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

0: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4: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住谢信同金花婆婆打对面抢树，一个系剑拔弩张蓄势待发，一个就好似成竹在空号整以下。两人距离不过丈几远，边个都冇先喐手。过咗好耐，谢信话：韩夫人，今日你一定要逼我喐手，违反了我们四个法王往日结义的誓言。谢逊觉得好难过啊。金花婆婆说：谢三哥，你向来都是心肠好软的，我当时真是估不到武林之中这么多成名的英雄豪杰都是你杀死的，我心伤父母妻儿的冤仇，乜嘢都唔顾得咁多啦！我生平最唔应该做嘅事，就系连发13招七伤拳，打死咗少林派嘅空剑神僧啊！
5: 吓，空剑神僧真系你打死嘅咩？你咩时候练成咁厉害嘅武功噶？
4: 金花婆婆本来自信完全可以对付得谢逊嘅，到而家就有啲怕怕地啦。谢逊话：你唔使怕，空剑神僧只系挨打唔还手，佢要以广大无边嘅佛法嚟感化我呢个邪魔外道啊！
5: 金花婆婆哼咗声，佢话：哦，咁就唔怪得之啦。白耶婆唔及空剑神僧，你13拳打死咗空剑，咁就唔使9拳10拳就可以打死我呢个白耶婆啦。
4: 谢逊退后一步，声调忽然变得好柔和，佢话：韩夫人，从前喺光明顶上，你待我确实系唔错嘅。嗰日我做阿哥嘅有病，来子偏偏又产后虚弱，唔能够起身，你照料咗我个几月，尽心竭力，我始终铭感在心。
5: 谢逊拍一拍身上灰布棉袍，佢又话：我喺海外用兽皮嚟做衣服，而你同我做咗呢一身衫裤，里里外外非常合身，足见光明顶结义之情仲喺处。
4: 你走啦，你走啦，从此之后我哋亦不必再会面啦。我只系求你传个消息出去，要我嗰个无忌仔仔嚟呢个岛上同我见一面，做阿哥嘅就足咁大德啦。
5: 金花婆婆凄然一笑，佢话：你到时仲记得从前呢啲情谊，唔怕同你老实讲啦。自从银叶大哥一死，我早就将世情睇得好淡啦。我不过，不过仲有一件冤仇未了，

0: 所以我唔能够就咁就撒手而死，跟埋银叶大哥喺地下啫。谢三哥，光明顶上嗰啲人物，入去武功点样使得，计谋点样过人，我都冇睇在眼内，就系、是、只系对你谢三哥另眼相看啫。你知唔知道其中嘅原因呢？谢逊恶高头向住天，沉思咗一阵，佢拧拧头话：
1: 谢逊融融碌碌，唔值得贤妹看重。
0: 金花婆婆行上几步，揿咗嚿大石，慢慢坐低。佢话：嗰阵时喺光明顶上，只有杨教主同你谢三哥，我先至睇得顺眼啫。我我嫁咗俾银，我嫁咗俾银叶先生。有你哋两个人，冇怪我嫁错人啫。谢逊亦都坐低啦，佢话：
1: 韩大哥虽然唔系本教嘅人，不过亦都英雄了得。当时众兄弟力持异议，未免胸襟窄咗啲啦。唉，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唔知众兄弟系唔系都冇事呢？
0: 谢三哥，你一个人喺海外，个心就成日咁挂住中土，念念不忘救我哋兄弟嘅。人生几？人生几十年，转眼就过咗啦，何必一味谂住人哋啊？
1: 呢阵时两个人距离不过几尺远，呼吸彼此都可以听得到嘅。谢逊听金花婆婆每讲几句说话就咳嗽一声，就话啦：嗰年你喺碧水寒潭里边冻伤咗个肺，一直缠绵到而家，总系唔好得啊！
0: 每到天时冷就咳得厉害啲，唉，咳咗几十年都惯啦。谢谢三哥，我听你嘅气息唔稳，系唔系练七伤拳嘅时候练伤咗内脏啊？要多啲保重先至好啊！
1: 多谢贤妹关怀。
0: 谢逊忽然间担高个头，向恩妮话：
1: 阿妮，你过嚟啦。
0: 恩妮行到佢面前，叫一声：谢公公，
1: 你使出全力，督我一指睇下。
0: 我唔敢啊！
1: 你嘅千蛛万毒手打我唔伤嘅，即管使力啦。我只系试下你嘅功力啫。
0: 我唔敢咧，谢公公。你既然同婆婆是当年结义的好朋友，有咩事讲唔掂嘅啫？大家唔好争呢把刀啦吓。
1: 谢逊凄然一笑，佢话：你督我指示下。
0: 恩妮无可奈何啦，只好攞条手巾仔出嚟包住右手食指，一指督喺谢逊膊头，忽然间哎呀一声大叫。成个人向后打咗出去，飞咗出去成丈几远，嘣一声掉喺地下，就好似全身骨骼条条都断晒咁。金花婆婆不动声色，慢慢咁话：谢三哥，你个心好毒啊，恐怕我多一个帮手，就先出手剪除咗佢。
1: 谢逊唔回答，沉思咗阵就话：你个女嘅心肠好到极，佢督我呢一下，只系使咗两三成力啫，手指上边就包住嘢，唔俾啲千蛛毒佢嚟整伤我，好好极啦！如果唔系咁样，千蛛毒气反攻心脏，佢而家已经冇命噶啦。
0: 张无忌听你几句说话，背脊当堂出咗一阵冷汗。佢谂义父明明坏事系恩妮嘅功力嘅，如果佢真系全力一使，呢阵时岂不是已经死咗咯？明教里边嘅人向来心

0: 狠手辣，以我义父咁贤德都在所不免啊！各位，其实张无忌唔知道谢逊同金花婆婆相识咁耐，大家都明白对方心意，几句亲亲热热嘅说话一讲完，就绝不容情嘅恶斗啦。金花婆婆多咗恩妮一个帮手，对于佢系非常不利嘅，所以要用计嚟杀咗佢先。谢逊话：阿妮啊，你点解要一片善心嚟对待我呢？恩妮话：
1: 你系佢嘅义父，又为佢而嚟嘅。喺呢个世界上，只有你同我两个人个心里边仲记住佢嘅啫。
0: 哇！真系冇想到你对我无忌仔仔咁好嘅，我到时争啲害死你添。嚟，你控只耳仔埋嚟啦。
2: 恩妮挣扎住爬起身，慢慢行到佢面前。谢逊将口唇凑喺佢耳边，佢就话：
0: 我传你一套内功心法，系我喺冰火岛上参悟出嚟嘅。可以讲系集我毕生武功之大成。
2: 佢唔等恩妮回答啦，就将嗰套心法从头至尾讲咗一次。恩妮一时之间梗系难以明白啦，即系俾心机咁记实啫。谢逊怕佢记唔住，又讲咗两次，然后问佢话：
0: 记住啦嘛？
1: 都记得啦。
0: 你收集五年之后，应当有啲成就㗎喇。你知唔知我传啲功夫俾你嘅用意呀？
2: 恩妮突然间喊起上嚟话：
1: 我知道，但係我做唔到呀。
0: 你知道咩嘢呀？点解做唔到呢？
2: 谢逊讲完举起左掌，只要恩妮一句说话答得唔对路，立即一掌就打死佢。恩妮双手揞住块面，佢话：
1: 我知道你要我找无忌，将你套功夫转教俾佢。我知道你要我练成上乘武功之后，保护无忌，令佢唔俾世上坏人嘅侵害。但系。
2: 佢讲咗两个但系，就放声大哭。谢逊起身大喝话：
0: 但系咩呀？系唔系我无忌仔仔已经遭遇不测啊？
2: 恩妮扑佢怀抱里边，抽抽噎噎咁喊住话：
1: 佢喺六年之前喺西域跌咗落山谷里边死咗啦。
2: 谢逊成个人一震，佢话：
0: 系唔系真噶？
1: 系真噶，系武烈两父女亲眼见到佢死嘅。我喺佢两个人身上，先后点咗七次千蛛万毒手，又七次救翻生佢哋。喺咁嘅煎熬之下，佢哋唔可能再讲大话噶啦。
2: 当恩妮一讲到张无忌死讯嘅时候，金花婆婆本来想阻止佢嘅，但系转念一谂，谢逊听到儿子身亡，必定会心神大乱。拼斗嘅时候虽然多咗三分狠劲啊，不过亦会少咗三分谨慎，更加容易陷入自己所布置嘅降针阵里边啦。所以即系喺旁边微微冷笑，并冇出声。
1: 啊！
2: 谢逊仰天长啸，两行眼泪叭叭声咁流落嚟。张无忌见义父同表妹为自己咁哀伤，点都忍耐唔住啦，想挺身而出同佢哋见面。忽然听金花婆婆话：
3: 谢三哥，你嗰位义子张公子既然已经死咗啦， 你守住嗰把屠龙宝刀又有咩用呢？

不如就借咗俾我把啦。谢逊声都哑咗咁话：你呃得我好苦啊！要攞宝刀就攞咗我条命先啦。讲完，轻轻将恩妮推埋一边，咔咁嘅声，将长袍嘅前襟撕咗落嚟，向住金花婆婆掟过去。各位，呢、這个就叫做割袍断义啦。张无忌谂，我应该喺呢个时候出去讲明真相，免佢两个人伤咗义气啊！就喺呢个时候，忽然听见左边远处草林里边传嚟几下轻微嘅呼吸声，距离又远，呼吸声又极之轻微。如果唔系张无忌嘅听觉极之灵敏，根本都听唔出嚟嘅。佢心念一动，原来金花婆婆暗中仲埋伏落帮手嘅，我唔好贸贸然出现啦。突然听见刀锋呼呼，谢逊已经同金花婆婆打上嚟啦。只见谢逊洗开宝刀，好似条黑龙咁喺佢身边盘旋游走，忽快忽慢，变化若神。金花婆婆因为怕宝刀咁锋利啊，所以远远咁喺佢身边兜圈啫。谢逊有时卖个破绽，金花婆婆就毫不畏惧咁直逼埋身，等到佢回刀斩过嚟啦，先至好巧妙咁避开去。两个人对于对方嘅武功都好熟悉嘅，估计唔可能喺一二百招之内就分高低嘅。谢逊倚仗宝刀嘅厉害，金花婆婆呢都虾佢眼盲唔见嘢。两个人都喺自己所长呢一点上寻求取胜之道，反而将招数耐力摆埋一边啦。忽然听见 fit fit 两声，黄光闪动，金花婆婆发咗两朵金花。谢逊屠龙刀一转啊，两朵金花都黐在把刀上边。原来金花是用纯钢打成的，外边到了黄金。铸造屠龙刀的原铁却是有极强的磁性的，一遇到铁器就立即吸住它。这些花乃是金花婆婆靠它成名的暗器，施放的时候变幻多端。谢逊就算是双眼无视，亦都要全力闪避挡隔，点知呢把屠龙刀只系所有暗器嘅黑星。金花婆婆忽左忽右连发八朵金花，每一朵都黐喺屠龙刀上。呢阵时月暗星稀，夜色惨淡，黑沉沉嘅刀上黐住八朵金花，一洗上嚟就好似几百只飞影喺空中乱飞乱舞咁。突然金花婆婆咳嗽一声，一扎金花掟出去，总共有十六七朵，使到谢逊一把屠龙刀刺得住东边嘅，就刺唔到西边嘅。谢逊立即袍袖挥动，卷去咗七八朵，另外有八朵呢都刺喺屠龙刀上。佢大声咁话：韩夫人，你号称紫衫龙王，你个名犯咗呢把刀嘅忌讳。如果你再乱战，就对你不利啊！金花婆婆打咗个冷震，但凡学武嘅人啊，条命都喺刀口上面碌嘅，最讲个口彩忌讳。自己号称龙王，而呢把刀就叫做屠龙，实在认真认真唔利事啊！就好阴险咁笑咗一笑话。讲唔埋系我呢支杀狮杖杀咗盲眼狮子先呢？呼咁一杖击出去，谢逊沉搏一闪，突然脚下一个凉枪，啊咁一声，呢一杖击中咗佢左膊。虽然力量已经射咗大半啦，但系仍然系打得好重嘅。张无忌好高兴啦，暗中同佢义父喝咗声彩。他见谢逊特登炸鸡啲避唔切，受咗一掌，他谂义父招将左手袍袖里边嘅金花杀出去，将屠龙刀使一招千山万水斩过去，金花婆婆实唔敢抵挡嘅，就更加向左边退啦。嗰阵时，义父用耐力逼出。

0: 屠龙刀上的金花，向着金花婆婆击射过去。金花婆婆武力避开佢啦，就非受重伤不可嘅。佢啱啱系咁谂，火焰见黄光闪动，谢信已经将左手袍袖里边卷住嘅金花杀出去啦。金花婆婆飞快咁向左退。张无忌陡然间想起一件事，佢谂：哎呀，弊家伙！金花婆婆乃系将计就计啊！当时佢个胸中对于武学包罗万有，对呢两大高手嘅攻守催避，佢样样佢都预先估计到啦。只见谢信嘅一招千山万水斩出去，金花婆婆就更加向左边退啦。谢信大喝一声，宝刀上面黐住个十几朵金花激射向前。金花婆婆哎呀咁叫咗声，脚下一个凉枪向后跳咗几步。谢信是个心意决绝的汉子啊，既然已经割袍断义啦，落手就毫不容情。他飞身而起，挥刀向着金花婆婆斩过去。忽然听见甄妮高声咁叫：甄住啊，脚下有尖针啊！谢信听到叫声，一惊之下想停已经嚟唔切啦。只听见咇咇声响，十几朵金花激射而止。金花婆婆就要令到佢身喺半空中无法啲转动，呢下跌落嚟呢，双脚非踩中尖针不可。谢信就无可奈何，只得挥刀格打金花啦。忽然听见脚底噔噔几声一响，佢双脚已经着地啦，哈，竟然安然冇事。佢呼低声一摸，哇！判四围都系七八寸长嘅钢针，插喺山石上边，尖利无比嘅。乜至于落脚嘅地方嘅四眼钢针呢，就俾人用石仔打飞咗。听嗰啲掟石去针嘅劲势，正系日头手掟七石嘅嗰个巨鲸帮少年。此人喺旁边抠到神，自己竟然丝毫都感觉唔出。如果唔系得佢搭救啊！脚底已经受咗重伤，咁就只有任由金花婆婆点样劏点样割啦。脑海里边咁样一谂，背脊当堂不禁出咗一阵冷汗啊！佢哋两个人互相都使苦肉计，谢信膊头受咗一掌，金花婆婆身上亦中咗两朵金花。虽然受伤嘅地方都唔系要害啊，但对方嘅劲力系好犀利嘅。挨咗下确实是几难顶的。金花婆婆大声咳了几下，向着张无忌匿埋的地方说：巨鲸帮的后生仔，你一再干扰白耶婆的大事，快点留下个名来。张无忌还未回答，突然间黄光一闪，甄妮哼一声已经被三朵金花打中胸口要害了。原来金花婆婆眼见张无忌武功了得，自己要出手惩治甄妮，佢一定会阻挠嘅，所以面对住佢讲说话，趁一啲都冇防备嘅时候反手发出金花。张无忌惊到不得了，飞身而起，喺半空中接住金花婆婆发嚟嘅两朵金花，一落地就抱起甄妮。当时甄妮嘅神智仲系清醒嘅，见到个长住两撇胡须嘅男人抱住自己，就连忙伸手想撑开佢。不过一用力，就连气喷咗几啖鲜血啦。张无忌醒起啦，用手喺自己块面上出力捽咗几捽，捽咗啲胡须同化妆佢，露出本来嘅面目。一嚟傻咗下，佢就话：
1: 阿牛哥哥，系你啊？
0: 张无忌微微笑住话：系，系我。甄妮嘅心一欢，当堂就晕咗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早晨啊，表哥。
7: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2: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亿5000万。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7: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8: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嘅环保达人。
9: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10: 家系休憩嘅避风港，
9: 家里家外，
10: 亲人朋友，
9: 或浓或淡，
10: 或聚或散，
9: 外家1059，为我停留，
10: 为我
9: 为你守候，
10: 为你守候。
1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3: DJ Super，
14: DJ Super，
15: 一个人，
16: 一个人，
17: 一个人无所不能，
18: 无所不能。
11: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来啦，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欢迎大家中午时瞓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一齐嚟到我哋嘅大气电波呢度听我吹下水，少唔到仲可以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吹水。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系7月嘅21号中午嘅1:08，啱送俾你会有一只好甜好特别嘅歌，歌名叫做《最冧情歌》。希望咧大家听到一只咁冧嘅情歌之后咧，都可以开心快乐啊！甜又好又唔好啊！甜嘢食得多可能会令到你呢度高嗰度高系嘛？但咧甜嘢又可以咧令到你嗰啲叫咩多巴胺啊咩嗰啲，我唔系好识啦，反正系咁讲啊。咁但系起码喂你真系觉得有一啲嘅叫做幸福感系咪先？咁所以咧呢一首歌满满嘅甜度啊！最冧情歌，你煮菜我洗米，食晒啲碗碟我自己洗啊！我唔去再睇第啲女仔，你都唔好去沟仔，系咪即系浪漫到呢啲咁样嘅言简意赅，听落有啲都俗气嘅情话咁啊！但系咧，有心人听到咧会好浪漫好 sweet 噶嘛，系咪先？咁希望你都系一位有心人啦，系嘛？咁啊可以感受到我哋呢一份嘅甜蜜啊，通过呢一只歌。我系 Super， 欢迎各位，嚟埋嚟睇埋嚟睇啦喂！先嚟睇睇天气嘅情况先啊，咁啊呢一段时间天气都不怎么稳定啊，咁啊依家又好似落起咗雨啦。白天到今晚夜间，今日咧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咧会有大雨添。最高气温唔算热，31度啦，最低气温系26度，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5%之间。预计今日咧去到听日日头咧，我哋广东省中西部市县咧都会有中度强雷雨，局部会有大暴雨。粤东沿海市县咧有中雷雨啦，系嘛？咁啊，去到后日啊，咁啊又会。减弱嘅雨水，咁但系咧温度又会升高噶咯噃，吓咁啊各位睇住办啦，系嘛，唔系热就系落雨噶啦，依家夏天广东嘅天气就系咁简单，唔会好复杂嘅啫，吓咁啊你想落雨啊，亦或是想出太阳啊，咁样啊自己去适应啦，就咁样，冇得你拣嘅，佢系一直落雨，落完佢又会热，热完佢又会落雨，咁就咁样个循环嘅一个周期，真系。天气我哋改变唔到，但系可以咧改变到你嘅心情啦。一首好嘅音乐，或者咧听完之后即刻会舒服啲啦，或者会即刻瞓得着啦，唔出奇嘅。咁啊，希望。

我哋今日咧分享嘅啲好音乐，你都会中意啦。咁啊，亦都可以咧通过我哋嘅抖音视频号啦，一齐参与我哋直播嘅互动嘅。抖音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搵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亦都 OK 冇问题，可以咧 click 入嚟睇到我哋嘅直播，同我一齐互动嘅。点样互动？好简单啦，留言俾我又系啦，咁啊打出你想分享一啲文字啊，就 OK 噶啦。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啊！咁啊，世界杯嘅余温啦，都仲喺度嘅。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未接受到冇足球睇嘅日子啊。啊，咁啊，但系冇办法啦吓。咁啊，呢个赛事咧就喺前日就正式结束啦，应该系琴日朝早，琴日朝早正式结束。咁啊，好嘢系咩咧？西班牙队佢哋唔逗留喺美国，一攞完嘅世界杯冠军就即刻翻西班牙啦。啊，咁啊，已经开始呢个大巡游啊，去庆祝佢哋咧夺得呢一个历史上第二个世界杯冠军吓。咁啊，真系都再次恭喜西班牙队啦。吓，我都好撑佢哋嘅。咁啊，世界杯就结束咗啦。咁你有冇啲其他嘅咩寄托俾到自己啊？系嘛，每个人都要有啲寄托噶嘛。好多朋友就系靠睇足球成为佢自己嘅寄托啊。咁啊，当然啦，自己要揾啲兴趣爱好啊，或者一啲消遣啊，咁样先得嘅。咁啊，依家咧仲有一个我哋举行嘅呢个才艺大赛就要开始啦吓。咁啊，唔知道你有冇兴趣嚟挑战一下自己呢？冇错，讲緊呢就係我哋由金利君悦海岸去主办啦，由我哋高腰区融媒体中心协办嘅第三届高腰区才艺大赛已经係全城火热报名当中。哇，咁今届嘅赛事呢亦都好值得期待嘅，因为呢优秀嘅朋友呢仲可以代表我哋高腰去到省嗰度咧参加呢一个春晚啊，我要上春晚嘅一啲录制咁样嘅，咁可以话咧即系有头有面啦，系咪？咁另外奖金奖品都好丰富，好吸引噶。今届嘅一个才艺大赛冠军，我睇清楚先啊，我认真睇一睇，冠军，唉，紧要啦，好似。几千蚊噶，哇！好似6000几啊，我认真睇清楚先啊。因为啱收到呢一个信息啊，我都好兴奋到呢个奖金我唔系好记得啊。系嚟啦，噔噔噔噔，呢个奖金就系啊第三届高腰区才艺大赛啊冠军8800蚊。亚军6600蚊，季军3300蚊，人气奖2名1000蚊，优秀奖啊，只要你入到决赛嘅都有500蚊，哇，开心啊！喺边度举行啊？喺金利嘅君悦海岸呢个楼盘嗰度咧去举行嘅，啊，犀利啊！咁啊，报名嘅要求好冇要求吓，零门槛参赛。单个节目又得啊，咁啊，你话为一班即系一个人去又得啊，咁有一班人嚟又冇问题啊，咁啊15人即系最多就15人以内啦，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才艺嘅形式，唱歌又得，跳舞又得，器乐又得，戏曲又得，语言类又得啊，或者你有啲创意类嘅，例如心口水大石啊，系嘛，头顶大西瓜啊。类似嗰啲都可以啊，你觉得有创意嘅呢啲特别嘅节目就 OK 啦啊。咁啊，赛程啊，第一场嘅初赛8月8号就正式启动啦啊。咁啊，大家可以嚟报名啦。咁啊，地点喺边度啊？就喺金利君悦海岸嘅销售中心嗰度咧，去进行呢一个赛事嘅。啊，咁啊，大家可以嚟报名参加啦。咁啊，点样报名啊？喺小程序搜索高腰优品会啊，搜索我哋高腰优品会，咁入到我哋嘅官方小程序，点击入去就可以填写报名表去报名啦啊，咁希望咧
有才艺嘅你一齐嚟参加我哋嘅才艺大赛。咁啊，到时咧我哋都会担任评委啊之类嗰啲啦，啊去见证大家嘅成长之路啊。咁啊，如果你身边有啲小朋友啊好叻嘅，可以叫上佢啦。咁有啲姐姐跳广场舞，可以通知佢啦。系嘛？或者你哋有啲咩？哇！有啲亲朋好友收埋埋啊，系嘛？都可以通知佢一齐嚟报名，系免费报名嘅，免费报名参加哦，就系咁样啦。所以咧，大家即管 show 出嚟啦。啊，咁我哋高腰区都有好多身怀绝技嘅朋友嘅。咁仲有啲朋友，喂，我喺端州嗰边嘅，我喺其他地方嘅，可唔可以嚟参加？可以，冇限制，啱都讲啊，冇年龄限制，冇区域限制，啊，无论你喺端州嘅，你喺广宁啊、怀集啊、丰安啊，你唔介意，你都可以嚟参加。咁其实咧，三水啲朋友过去好近嘅啫噃。啊，高明啊，三水你过君如海岸都好近嘅啫，咁其实端州过去都好近嘅啫，依家都系大半个钟咁上下啦，啊，大半个钟咁上下就可以去到啦，啊，咁啊欢迎广大有才华嘅朋友都可以咧嚟参加我哋呢一个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倾我要上春晚嘅预选赛，啊，期待咧见到各位优秀嘅才艺达人啊，去将自己才艺 show 出嚟，将奖金奖品带翻屋企。冠军啱都讲啦，讲多次啦，奖金系8800蚊啊，亚军系6600蚊，季军3300蚊，人气奖1000蚊。凡系参加嘅，即系你嚟参加呢个赛事，只要入到决赛嘅，每个节目500蚊奖励俾你。得唔得啊？哇，我觉得已经系好高噶咯，呢啲奖赏好紧要咯。唉，即系唔系我要做评委啊，我都嚟参加啦，系嘛？我都去参加啦，真系唔系讲笑。好啦，咁啊，分享俾你哋身边啲兄弟姊妹们啊，咁啊，详情都可以咧关注我哋高腰融媒高腰发布。嘅公众号啊、视频号啊嗰啲咧最新嘅分享，咁应该喺今日到咧就已经会推出噶啦。咁我哋节目系最快去讲呢单嘢俾大家听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听到咁啊分享下啦吓，咁啊到时都自己想去参加下又冇问题。咁其实亦都可以顺便咧去睇睇我哋金利嘅发展啦，啊，因为咧好多朋友未必平时会去金利嗰度嘅，咁可以藉住呢一个机会啊去参加长艺大赛，参加前或者参加之后咁啊逛一逛我哋金利啊，咁啊见证一下呢个变化啊。咁啊以前咧真係大家会觉得金利就係哇好大尘啊点样点样啊，咁啊依家靓咗好多啦，係咪即係个变化非常之大啊。咁啊大家都可以一起过嚟参加，欢迎我哋新华哥，多谢你嘅点赞啊。咁亦都可以呢转发啊我哋嘅直播间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都 OK 啦。咁啊记得呢分享一下，点点赞，入到嚟直播间嘅未关注我嘅嗱，临关注一下好吗？啊，多谢大家支持，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都可以陪伴住我哋啦。咁啊，一就系你陪我，我又陪翻你啦。好歌送俾你，带俾你会有呢一只我自己都好喜欢嘅一首，嚟自边个啊？迪克牛仔呢一只经典嘅翻唱歌。

0: 俾我感觉就200多分啊，都会有书读啦，系咪啊？即系都有书读啦，意思系咁啊。啊，咩啊？李大姐嘅女先读3年级啊，所以呢个信息对佢嚟讲意义不大，系咪？好，咁啊，睇完啦，最低嗰啲啦，睇睇高嗰啲咧。咁啊，少中如何啊？今年普通正取生录取条件，咁我就唔多讲啦吓。咁我讲个分数线啦。啊，端州区即系咩意思啊？即系你系端州区嘅生源，咁你要翻少中高中部嘅话咧，啊，分数线最低系几多分啊？767.6，高唔高啊？大家觉得？我觉得好高啊吓。咁啊，指标到校吓，指标到校要去到722.6分，嗯。咁啊，再睇翻高腰佢都系呢个要求喎，高腰会低啲，即系咩意思咧？即系高腰嘅生源，你要考少中嘅话咧，你系762分就 OK 啦。好啦，咁啊，再睇睇孙兴中学啊，咁啊，端州嘅分数线系几多咧？即系你要去鼎湖呢个孙兴中学啊。最低分咧，呢个系753.1分嘅啊！如果争个点一就真系阴公猪啦啊！753.1分就去到呢个孙兴中学啦，指标到校系708分啊！咁就高腰啊，我哋高腰嘅生源要去读呢个孙兴中学几多分咧？751.7分啊，都系好高啊！呢、這个分数线啊，咁啊指标到系706.7分啊。好啦，咁啊再睇睇另外一间市属嘅啊，就系咧兆中大旺实验学校啊，即系肇庆中学大旺校区啦啊，俗称系啦。端州嘅生源嘅分数线系几多咧？就系737.5分。啊！你要有737.5分就读到啦。咁啊，指标到校692.5分啊。咁睇睇高腰嘅生源要去读呢一个肇中大旺校区要几多分咧？就系、是、最低分系729.2分就 OK 啦。啊，就可以读到啦。啊，咁啊，指标到啊684.2啊。咁啲朋友话咩指标到校啊？呢个要去了解一下咯啊，即系。是不是或者到呢个分数线就可以读到？佢唔系嘅，佢系始终要按排名嘅。
1: 想出漫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想出漫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出漫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买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

0: 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咦，点塞车嘅？
3: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2: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4: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2: 礼让斑马线，
4: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5: 张总，机票订好了。
6: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6: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7: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DJ Super，
9: DJ Super，
10: 一个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8: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癫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1: 好啦，咁啊，中午1点34分，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道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依然是我系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嘛？中午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啊，揸车嘅路上可以锁定 FM 105.9啦，又或者直播间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揾到小弟嘅账号视频号呢一边啦，搜索爱家1059都可以咧睇到我哋嘅直播嘅。入到嚟嘅新旧老友记，希望大家都高抬贵手，帮我点。点赞啦，未关注小弟嘅可以点个关注啊！咁啊，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都会有我喺度陪伴住各位噶啦。咁啊，琴日就请啦阿边个阿熊仔啦，广府熊仔上嚟唱好多哥哥嘅经典金曲啦。咁啊，所以好多朋友都诶，我几时又请下啲嘉宾啦，热闹啲啦，唔使就系得你自己一支公喺度咁鬼闷啊嘛。睇你有咩好睇，又唔系靓仔，又唔系靓女，系咪先？啊，几廿岁人真系啊，视频直播有乜好睇啊？啊！睇你啲茶皮啊，即系咁啊，冇办法啦，因为即系呢个要求系我哋要开啊。讲真，我都唔系好想抛个样出嚟嘅啫。讲真，我想噶，你以为啊？生活所逼系咁噶啦，啊！所以咧，大家多多理解啊。即系当你打开呢个直播一睇，诶，呢个主持人咁样衰嘅，咁样咁你都要从底层逻辑去思考一下啊？点解佢咁个款佢都要开直播开视频咧？真系。要求啊嘛，啊为两餐啊嘛，是要为你是要你知道，你一定要知道明白吓、啊，就唔系佢自己真系好想咁样喺大家面前抛头露面，唔系咁噶嘛，系嘛？人生三大矛盾之我想嫁，系咯，我想嫁，你以为真系啊？唉，唔系，为世所逼我，我使开视频直播，兜口兜面俾你睇住我，唉，真系，系咁噶啦，嗬，系嘛，所以大家理解理解理解，啊，咦，咁样衰都开播，你睇耐啲咯，系啊，睇耐啲可以睇到内涵，内涵呢一家嘢，佢唔系一时三刻你感受到。系嘛？唔系一开播你睇到个两秒啊、三秒啊，你就了解得到。你起码你睇够3-5分钟啊，系嘛？一齐倾下偈啊，咁你先可以感受到我哋啲内涵吓。咁 咁啊，啱有 friend 又喂，几时请阿才哥啊？咁我喺度谂紧边位才哥，喂，邵慧君嗰个才哥啊，咁样我都欢迎啊！啊，亦都系盛情邀请我哋啲球迷可以上嚟一齐吹下水、倾下偈。咁其实真系邵慧君呢一个组织、球迷组织啊，讲紧真系好吸力、好厉害，我好欣赏。佢哋呢真係为呢个邵永队喺粤超嘅赛事当中付出咗好多。咁无论係主场啦，亦话好似上个礼拜客场去到湛江咁样啦，都係200%嘅热情去到现场为家乡嘅球队加油打气。呢个真係唔容易唔简单啊，各位。喺成个粤超当中讲球迷，我哋邵庆嘅球迷数一数二。呢、这个唔系我哋吹自吹自擂，唔系啊，而系咧各方面嘅反馈，以及你即系睇视频好咩好，我哋再总结。肇庆嘅球迷真系冇得顶啊！啊，数一数二，唔系真系吹水，真系唔系吹水啊，真系可以担得起呢一个朵啊！啊！喺球迷层面嚟讲，数一数二啊！咁啊，我印象当中第一次睇主场嘅赛事，哇！又放烟花，又咁样，好紧要啦！嗰啲狼烟啊嘛，哇！你真系以为咧睇紧欧洲五大联赛、世界杯都冇咁热闹啊！啊！但系我哋邵永嘅球迷真系咧，摇旗呐喊啊，身水身汗，唉，声音嘶嘶竭。都喺度去支持邵永队，咁啊亦都不负众望啊！上一个客场邵永队0-2落后，下半场三球反超，啊客场带走三分，不得止，亦都系成功顺利出线呢一个季后赛啊，粤超嘅季后赛晋级啦啊！咁诶离唔开我哋邵永球迷啦，好似佢哋邵慧君嘅大力支持啦。咁啊今个礼拜星期六。主场邵永队将会对住茂名队，咁啊呢一场波我都会去现场去睇啦，拍啲片啦，啊咁啊，因为赛事所剩无几啦，吓再讲紧呢个小组赛当中嘅赛事所剩无几啦，咁真系要有系假期啦，系嘛，咁我去支持下我哋邵慧君，支持下我哋邵庆队，咁啊好有必要啦，嗯。阿杨嚟啦，啊翻嚟啦，喺湛江啊，正咩？点只等放弃也在等你好嘅收到啊，梦之门好耐冇见，咁啊大家都准备要预约噶咯，好似系今日定听日有预约噶啦，系嘛？咁啊讲紧呢一个周末嘅球票啊，咁啊但我相信呢一场波嘅门飞咧，真系抽中嘅都好幸运噶啦。啊，因为咧好多朋友都想去睇，我身边啲 friend 都话啊有冇飞啊咁样，咁我都拗晒头，我冇啊，系嘛，我都系靠作为媒体人嘅面子，系嘛，刷个脸噶咋，真系啊，未必今次都未必刷得到啊，啊病到七彩咁紧要啊，你真系，嗯，系啦，咁所以咧到时。睇情况啦，系嘛，我都唔知可唔可以入到球场啊。咁大家都留意住嗰个抽嗰个球飞啦，因为8蚊8，大家都俾得起，系嘛。咁几好啊，可以将个气氛搞旺佢啊，咁令到更多朋友呢认识足球，认识了解肇庆嘅足球啊，咁仲有好多女球迷加入咗啊，呢个我觉得好了不起一件事啊，你要。影响一班女士去鍾意一个体育运动，无非几样嘢嘅啫，一就是佢老公喺个支队踢緊，二我个支队有好多靚仔可以吸引到佢，例如咩碧咸啊、斯朗啊，是吧，三或者去睇呢支球队，或者佢支持呢支球队，佢係有一啲嘅所得收获啊，例如佢加入邵慧君，佢有啲收获，有咩收获啊？一就是精神上嘅，二就系唔系，即系二就系现实当中嘅。可能佢通过加入啲球迷会，佢识咗啲球迷会嘅靓仔啦。二咁可能佢真系加入球迷会，佢精神上边得到咗一啲嘅满足啦，系嘛？ 一齐喺度嗌，一齐喺度支持，咁可能佢真系充实咗佢某一个领域嘅

嗰種空虛啊，或者乜嘢啊？因為依家嘅社會其實好多人都係獨立嘅個體啊，自己一個人生活嘅唔出奇啊，係嘛？即使唔係一個人，你都喺屋企同父母啫嘛，係嘛？可能冇共通嘅話題啊，啊冇一啲興趣一致嘅興趣啊，咁但係你喺球迷會裏邊唔係喎，大家一齊嗌係嘛？将平时喺办公室老细对你嘅唔妥，你想反驳你唔敢嗌噶嘛？喺现场你可以嗌啦，啊点嗌得可以发泄一下嗰啲情绪咁样。咁呢个我觉得咧都系一个好主要嘅原因。诶，点解咁多朋友加入呢个球迷会咧？有得嗌啊嘛，系咪？啊，嗌乜都得啊，冇人阻止你，几好啊！平时你唔会咁嗌噶嘛，你唔会喺屋企对喺个厕所对住个屎坑喺度嗌噶嘛，你唔会噶嘛，啊咁啊你唔会喺度嗌噶嘛，啊喺条街你都唔会咁嗌，喺自己嘅叫咩啊？嗰、那个喺自己屋企你都唔会咁嗌噶嘛，你唔会做啲咁样嘅事，但系你足球场你点嗌都得，系嘛？你点跳跃都得。啊！你点挥洒汗水啊？点样都 OK。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点解越嚟越多朋友，甚至系女士们啊，加入到呢个球迷会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啦、啊。你可以放任咁去嗌，尽情咁去发泄，系嘛？咁亦都作为一种支持去撑我哋肇永嘅球迷啦，系咪先？好嘢噶，开心噶，咁大家都可以试试啊，嗌一嗌，情绪宣泄出嚟。依家真系可以俾到普通人宣泄情绪嘅方式方法，唔多嘅，唔多嘅。但系我咧，我就唔系好中意嗌嗰啲人嚟嘅。可能我哋平时多嘢讲啦，即系讲嘢讲得多啦，再嗌自己把声啊顶唔顺。系啊，我睇波我都好淡定啊，我。阿杨好兴奋，我就好淡定啊！阿杨啊，我都喺隔篱，嗯，好嘢，我都系咁啊。唉，但系有时都好讨厌自己咁情绪咁稳定咯，即系你已经失去咗嗰种激情啊，失去咗嗰种人生嗰种，哎呀，点样讲咧？嗰种哇 passion 啊！释放咧冇咗嗰种，我哋唔知系咪俾呢个社会磨得太平咧，已经不断地每日喺度被摩擦磨到平晒啦，你已经，唉，即系你唔会再有嗰啲耶好耶，即系冇呢啲啦，我哋唔知点解，唉，所以有时候都几难过，唉。所以好羡慕啊！我哋班球迷们喺现场咁样啊，为自己喜欢嘅嘢去大声呐喊，啊，去抒发自己嘅一啲情感，咁为自己喜欢嘅不断去鼓掌啊，去唱啊，好嘢啊！我哋每日嘅就系好忙，好忙，好忙。忙的又不是为自己喎、啊。是这样的，成年人的世界总有很多不容易。所以唞一唞，这个礼拜过来支持一下小永队挺好啊。

生活有牛仔很忙，周董的歌。咁啊，的确我哋每日都喺度好忙、好忙、好忙咁样啦，系咪啊？咁啊，但系咧忙好似都唔系为自己而忙。点讲都好啦，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选择啊。咁有个人啦，为自己而活啊。咁有好多咧，好似我哋咁啊，为份工而活，系嘛？为子女而活，系嘛？系咁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嘅选择啦，只可以咁样讲。系啊，有啲人啊，我抛妻弃儿，我只为我自己，咁你又好自私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又好似我哋啲啊，我做牛做马系嘛，自己中意啲乜唔知啊，自己想买啲乜唔知啊，自己喜欢啲乜，唉，冇谂啦，系嘛，有啲梦想冇噶啦，咁样，唉，咁又好似唏嘘得滞啊。咁如果可以介乎于中间呢一种就最好啦，即系既有自己嘅私人时间，既有自己嘅喜欢嘅等等嘅一啲爱好啊，又系有呢个责任心嘅，担起头家啊，做份工啊，对得住自己嘅职业啊，咁呢个我觉得系最理想嘅一种状态啦。咁但係真係係咪個個都得呢？咁就唔一定㗎喇。第一個你要有呢個時間，第二個你要有呢個精力，係咪？有啲朋友佢真係冇時間，佢做完嘢已經返屋企攰到不得了，已經攤喺個沙發坐多兩嘢，佢已經瞓著咗㗎喇，已經係咪？咁就俾老婆嗌爆，你個衰佬返到嚟就係識瞓，你唔睇睇我，唔照顾下个小朋友学习点样，好多噶嘛，系嘛，即系，但系佢可能唔知佢嘅衰佬已经做到攰到不得了啦，已经，唉，即系唔系佢想瞓，系佢迫于无奈太攰瞓着咗，系。再次欢迎大家，1:51啊，咁啊，稍后时间3:00呢亦都会有赵敏姐姐会开播嘅，喺我哋嘅爱家109呢一度同大家分享一啲高腰好物，咁所以呢大家记得啦。芭比话喂，今日唔应该播返首你偶像嘅歌咩？今日7月21系咩日子啊？啱，我答应承咗边个要播只等放弃也在等你嘅，你仲有咩歌要听？

0: 首歌出嚟啊！啱先边个话要听噶？系啊，会有
1: 梦之源啊，霆锋哦哦，咁啊咁啊，最后啦，压轴啦，系嘛？听下呢只《我在等放弃也在等你》先啦。

哎呀，咁啊呢一首歌送俾蒙之门啦，啊有冇喺直播间啊你？咁啊等放弃啊，再等你，你拣嚟一只歌吓。希望你听到啦。咁啊 friend 话喂，足球冇咁在意吓，啊咩啊只恐赢啊招犯规啦。好啦，咁啊足球世界杯就已经过一段落噶啦，嚟紧我哋嘅焦点啊，应该都唔会喺足球上边噶啦。咁啊，我个人嘅喜好都系足球，我自己会即系睇完世界杯就我会关心英超啊嗰啲咯，系嘛？咁啊，本地嗰啲我哋都会继续支持嘅。啊，我哋小英队继续加油，系嘛？咁今日礼拜六将会喺主场对住茂名队，咁大家睇下可唔可以抽到门飞啦，都去支持下啦吓。好啦，咁啊时间方面亦都差唔多，啱先有朋友提醒我，佢话今日可唔可以播播霆锋嘅歌啊？哎呀，四哥走咗好可惜啊，咁样。咁其实人生都系咁样噶啦，系嘛？都系总会有告别嘅时刻啦。咁关键就系当你离开呢个世界上面嘅时候，你留低咗几多嘢俾你屋企人啦，留俾呢个社会啦，留俾所有爱你嘅人同埋记得你嘅人啦。咁我觉得四哥谢贤真系呢啲都做到啦，系咪？有好多优秀嘅作品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即係值得分享嘅嘢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擁有一個好豐滿嘅人生啦，係啊，呢個我覺得係最緊要嘅。

啱先有 friend 话可唔可以听只霆锋嘅歌啊？咁样，但系你会有呢一只必来无恙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直播。稍后时间三点会有赵敏姐姐为大家带嚟高腰好物嘅推介，喺我哋爱家1059嘅视频号呢一度啊，咁大家记得多多支持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3: 阳光早晨，
2: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4: 你是最好的，加油。
2: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5: 我翻工啦，拜拜。
2: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4: 嗨，好耐冇见啦。
2: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4: 真係多谢晒啦。
2: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6: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

0: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yeah, ！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2: 啊？吓、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4: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6: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7: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7: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6: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家人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2: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2: 那种惊喜，
4: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0: 新创作歌曲展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交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同大家介绍身体最怕的四件事。第三，颈椎最怕吹。天气热，自然好多家庭都会长时间开住空调，

0: 颈椎对住空调吹，周围嘅软组织就会产生病变，形成肌肉同皮下组织嘅慢性炎症，造成颈部持续痉挛、后背酸痛等后果。建议室内空调温度冇低于25度，兼背部冇直接对住空调吹。如果温度唔能够自行调节，可以喺肩上面披个披肩，晚上瞓觉嘅时候咧冲个热水凉。第四，眼睛最怕晒。喺呢一下，眼睛系最脆弱嘅器官。专家提醒，眼睛中意凉怕热，唔注意防晒，好容易提前老化，并引发各类嘅眼疾。如果要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外出，最好戴上太阳镜或者帽，又或者可以担遮。太阳镜的颜色最好以茶色、淡绿色，防紫外线的效果就最好了。夏天细菌繁殖快，尽量少用手去揉眼睛，流动水去洗面，可以减少眼睛的疾病。好了，这期外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2: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1: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2: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1: 喂，老婆啊，咩事啊？
3: 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1: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3: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1: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4: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5: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6: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7: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呢一刻，
8: 呢一刻，
9: 呢一刻，
10: 你需要我哋，
11: 你需要我哋。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那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7: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5: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3: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3: 什么？为什么啊？
4: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3: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4: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5: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在光明、为了生存中途的延续狂在生死的竞技场，捍卫家园前辈烙印纪念，就放弃真理闯挑衅，你绝不搞妥协，立场刺穿你心扉，绝对把心刚刚一旦开启退，从我旁边来加大水来吐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7: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哇 ，Chanel 好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3: 外加1059，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3: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喂，你好。
3: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4: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5: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6: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7: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阿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6: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 high 噶。
7: 嗱，你哋慢慢玩啊。
2: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哎，走了走了。
0: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8: 喂，在这听乜啊？我又要听。
9: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10: 我等待，我希冀。
8: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9: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8: 信，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11: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听紧呢首歌噶？
9: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哋嘅快乐好大得，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3: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3: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3: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3: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4: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

0: 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咧，我哋一齐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咧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喺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唔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嘅时候，器皿就唔好装得太满啦，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嘅开关同灶前嘅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瞓觉之前咧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嘅窗。特别如果屋企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下佢哋。仲有，如果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嘅时候，仲需要关闭前阀噶。各位同学仔，学识咗未呢？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1: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0: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0: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4: China?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

0: 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

0: 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4: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5: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6: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5: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7: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

0: 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益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2: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2: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

0: 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5: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赵匡胤千里送荆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民哉族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赵匡胤呢知道自己唔多啱㗎嘛，所以好声好气，成日就想劝赵普对王传斌几个手下留情，点知赵普就硬系唔肯卖账，死板住。佢话我身为丞相，如果该斩不斩，今日以后何以服人啊？赵匡胤冇办法啦，只好话对佢摊牌啦。唉，赵普，你讲嘅道理呢，朕都十分清楚嘅。不过，嗰个王传斌，佢系几朝嘅元老，立下好大功勋嘅。佢同朕并肩作战多年，系生死与共，系患难之交嚟噶嘛。咁你又不看争面都看佛面，就咁放过佢算啦。唔得啊，唔得啊！俗语都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啊嘛。王传斌虽然过去功劳好大，但系而家死罪难逃嘅，按理该斩啊嘛。赵匡胤呢回真系忍无可忍啊，板起个面讲：喂，赵普，你咁讲法，你即系话如果朕做错事，一样要斩头咁解啫？赵普知道自己头先讲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呢句话呢，就讲得重咗啲，又冇出声。赵匡胤就继续追问：你话啦，你话啦，你系唔系话朕有错，一样要拉去斩啊？唔系，唔系，臣点敢咁大胆啊？臣只系认为，如果天子犯法，都系要下罪己诏，向天下百姓认错，系咁嘅啫。十分明显，赵普一啲都唔肯承认自己错嘅。赵匡胤呢次真系火啦，一拍张台企起身，破口大骂：赵普，你混账！你信口开河，恃宠骄横，目无妄想啊！你以为朕就唔敢处置你咩？赵普跪低讲咗句：请皇上撤去臣宰相之职啦！君臣两个都冇再出声，已经反晒面，无法收拾噶啦嘛。过咗一阵，赵普就爬翻起身讲咗句：草民赵普告退。哦，他说自己是草民嘛，不是微臣嘛，即是说他不当你的大臣的嘛。哦，他不做咁解，一连几日赵普都请病假冇上朝呢。赵匡胤也懒理他，不过呢赵光义呢就成日穿梭在皇宫和丞相府之间，同佢两个疏通搞好关系，所以赵匡胤喺朝中啊宣布不准赵普辞职。过几日赵普呢又是上朝见驾，咁两个人僵化局面呢就开始溶解咗啲。不过关系就比以前疏远咗好多啦。过几月嚟呢，赵匡胤都冇召见赵普，又亦冇去屋企食狗肉啦嘛。一直到乾德五年，即系公元967年十月左右，左卫上将军宋延喇就奉旨护送各州运嚟嘅铜佛像去嚟销毁，用嚟做钱币同兵器。呢一批铜像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都做得十分精致，栩栩如生啊！本嚟呢呢件事啊，即同赵普就冇乜拉更嘅，可能咧因为得闲冇事，阿赵普居然亲自喺将军府探望嗰个宋延喇。
咁丞相亲自嚟噃，嗰个宋延喀呢，当然系受宠若惊啦，就快啲去接待佢，又问丞相嚟有乜贵干，有乜指示呢？冇嘢冇嘢，我只系想睇下嗰批铜像啫。嗰个宋延喀呢，即刻带佢去睇嗰啲铜像咯噃。啊，果然系十分细致。嗰、那个宋延喀呢，就报告俾赵普听，话皇上已经下旨，即刻将呢批佛像销毁佢，铸造兵器同钱币。赵普不过摇头叹息，唉，咁好嘅佛像，通通销毁佢，太过可惜啦。跟住赵普就吩咐宋延喀，你暂时唔好销毁住啊，等我去见皇上，以后再作处置啦。于是赵普即刻入宫见皇帝，佢对赵匡胤讲：呢啲佛像呢，要攞去销毁嘅决定系前朝皇帝周世宗定下嘅。皇上建立大宋之后，呢条规矩呢依然系保留落嚟，但系臣认为江山变咗啦，有啲规矩呢亦应该改变。更何况陛下是一个勇于破旧立新的圣明君主，周世宗那阵呢江山狭小，物资缺乏，为了富国强兵，所以没办法先逼着将全国各地的佛像收集埋嚟，用咗佢做钱币同兵器。但系而家我哋唔同啦，我哋大宋江山大大拓展，南有物资丰富嘅京湖之地，西有盛产铜铁嘅川蜀，根本就唔缺乏做钱币、做兵器嘅材料。既然系咁，皇上不如将佛像保留翻佢俾后世人嚟到供奉参拜。如果天下人都有一个向善之心，咁就更加有利于皇上治理天下啦嘛。赵匡胤系一面岌头，对对对，赵普，你讲嘢正合朕嘅心意。不过朕系有啲担心，如果唔销毁呢啲佛像，咁天下间呢一定又是用大批铜铁攞嚟铸造佛像㗎啦。咁就算我哋大宋地大物博，咁都唔能够将大批铜铁攞嚟做佛像㗎。陛下，咁就好简单啫。陛下下诏话做好个佛像一律不准销毁，但系由而家起不准用铜铁嚟到铸造佛像，违者重罚，咪得咯。阿赵匡胤十分欢喜，啊，赵普，你啊真系谂得周到啊，晒咗咁。

0: 多人力物力整嘅佛像，唉，如果一下子毁于一旦，实在太过可惜啦。妈，你即刻代朕写到诏令，叫礼部通令全国。跟住呢，佢又吩咐阿赵宝啊，咁啊，你啊同埋光义，仲有宋延厄将军三个即刻负责将呢啲佛像安置喺京城各间寺庙度啦，唔使运翻去各地啦。于是嗰日呢，由上午一直到挨晚啊，三个人带领大批士兵啊，将啲佛像呢就安置喺各间庙宇。大家都做到攰晒啦，宋延厄呢就请佢两位去将军府饮酒食饭嘛。嗰、那个赵光义见到宋延厄真係好诚心喎、啊。就对赵普讲，喂，性情难却喎、啊。赵普亦都话，唉，恭敬就不如从命囉。於是三个人就将军府饮酒食饭。咁明朝最高嘅大官宰相啦，同皇帝嘅细佬开封府尹赵光义光临将军府，唉，呢、這个宋延厄真系感到无上光荣，于是用最靓嘅美酒佳肴嚟到接待贵客，饮酒饮到兴晒。宋延厄啊，你叫咗个女子出嚟同两位大人敬酒。嗰、那个女仔啊，只有十五六岁，生得眉清目秀，体态轻盈，行喺路上嚟好似弱柳临风，仪态万千。那个姑娘行到埋嚟，嗌咗佢大人，跟住呢就为赵宝同赵光义斟酒。咦，赵普突然间发现那个赵光义一眼见到呢个女子面色都变晒，攞住酒杯嘅手喺度打冷震，哎呀，连啲酒都泻晒出嚟，跟住双眼定定咁望住呢个女子。赵普个心諗，哎呀，赵光义，你就算睇中呢个女仔都唔使咁狂㗎啩，成个人失魂落魄咁嘅。於是赵普呢就问呢个宋将军，喂，头先呢个女子系乜人嚟㗎？哦，大人，呢个乃系下官嘅小女。哦，原来将军嘅千金小姐。哎呀，宋将军，你呢位千金真係花容月貌，将来一定匹配一位大富大贵嘅如意郎君啊，托宰相大人嘅福啦、啊、到时在下一定用八抬大轿请两位大人嚟饮一杯喜酒啊。哎呀哎呀哎呀，你唔请我都嚟啊。好啦，食完饭啦，赵普两个要离开啦嘛。宋延厄呢一定要攞轿嚟到送佢哋车。赵普就话唔使啦唔使啦，我哋趁今晚月色咁好，行几步脚散步返嚟啦。於是赵普同赵光义两个就一齐返返去。啱出门口呢，赵普就笑笑口问光义仁兄，使唔使我嚟帮你做月下老人啊？乜话乜话，你讲乜话？去哟，光二兄，你仲使乜装模作样啫？我睇穿晒你嘅心事㗎啦。啊，如果你唔嫌弃呢，我嚟牵线搭桥，我同宋将军讲，佢一定俾返几分面我㗎。咁咪一定成事㗎啦。赵光义嗰时先明白，哦哦哦，原来赵普你搭错线啦。佢就对赵普讲啦，你搞错啦，赵老兄，我点解会咁留意睇住个女子呢？因为佢啊， 个样生得同另外个人一模一样啊。吓、啊，咁佢似边个？诶，似足我大嫂啊！咁、啊、都有嘅。哎呀，你都唔知道，佢同我大哥第一个妻子贺氏真係生得一模一样，我一见到佢大吃一惊，以为我大嫂翻生添啊。赵普嗰阵先至明白，哦，原来赵光义呢对佢大哥第一任夫人贺氏感情好深厚㗎。赵匡胤呢娶过两个妻子，第一个就係贺氏，不过呢好早就过身。后来皇帝柴荣呢就帮佢又娶咗第二个如意夫人王氏，可惜又係好早过身。而家赵光义讲嘅就係、是宋延厄的女兒好似个何氏，所以佢先大吃一惊。跟住佢又问赵普，喂赵兄啊，如果我大哥见到宋小姐咁似佢个前妻何氏，你估佢会点呢？吓，赵普就话：喂，我就唔敢乱估噃。咁啊，同赵光义分开之后呢，个赵普一直喺屋企谂点做好呢，足足谂咗成晚啊！呢、這个赵普出先谂到一个办法，试一试，睇下能否成事。第二日，佢啊即刻上朝见皇帝，就话老婆和氏整咗一煲靓嘅狗肉。就想请皇上嚟到饮酒食狗肉。赵匡胤本嚟同赵普呢有啲不和啊嘛，唔想去，但系见到赵普啊咁神心，于是就勉强系应承咗。嗰日下昼，皇上呢又亲自去丞相府揾赵普食狗肉啦。赵普喺门口迎接。啱啱入到大厅，就见到个宋延厄跪喺地下迎接。赵普就讲：臣本嚟今日系请光义兄弟嚟到陪陛下嘅，点知光义兄啊出咗差，臣酒量又麻麻地嘅，所以呢就揾宋将军嚟到陪伴陛下饮酒。啊，好，来者都是客嘛，嚟。卿家平身入咗，台面上呢是摆满山珍海味。赵普的老婆笑笑口讲：以前陛下呢匆匆忙忙嚟，神妾都未曾准备好，今日呢就提早准备了一些小菜嚟到恭候万岁爷。于是三个人就开始饮酒。赵延厄呢就十分拘束㗎嘛。赵匡胤对佢讲：喂卿家，你点解咁缩手缩脚㗎？唉，嚟到呢度啊就尽情饮酒食菜啦。如果唔係啊，嘿，丞相大人啊唔高兴㗎啦。赵普见到赵匡胤已经有三分醉意了，就对和氏打了个眼色。和氏即刻入房那里，跟着一个少女就跟着行出来为赵匡胤斟酒。赵匡胤一望这个女仔，当堂大吃一惊，连酒杯都差点跌落地。赵普啊，诈唔知佢就问：陛下点啊点啊？赵匡胤冇听到赵普讲乜嘢咩？就问个女仔：喂，你系咩人啊？赵延厄呢就快啲起身去到赵匡胤身边，启禀皇上，佢系微臣嘅小女。小女知道微臣陪皇上饮酒，一定要嚟向皇上敬酒祝福。赵匡胤啊，似乎唔系几信嘛。喂，赵延厄， 佢真系你个女？赵元鸭就即刻跪低讲：微臣点敢欺骗皇上啊！佢确实系微臣嘅小女。嗰阵呢，个女仔行到父亲身边讲：小女子，恭祝万寿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赵匡胤跟住就吩咐个女仔：好啦好啦，你起身翻返入去啦吓。跟住就双眼顶顶咁望住呢个女仔出去。赵普心中了了啦，啊，皇帝呢系睇中呢个宋姑娘啊，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3: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嗯，
5: 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6: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3: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6: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3: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7: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赵康仁，千里送京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康仁》，再现宋太祖赵康仁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高兴就问赵普啦：，你系宰相啊？你话啦，宋将军为人同才干啊，点呢吓？启禀陛下，臣认为宋将军为人殷实，而且才华出众。赵匡胤就望咗眼嗰个宋廷啊，跟住就讲啦。咁啊，你啊成日叫佢运送啲佛像，喂，系咪有啲埋没人才啊？系啊，臣亦觉得佢系有用之才，想启奏陛下，封佢任镇守大员。好啦，就封佢为大宋军事重镇寿州嘅镇守啦，加封佢为中武节度使。大厅里边嘅气氛呢？就十分融洽喎、君臣三个饮咗轮酒之后呢，赵匡胤就准备返皇宫啦。临走，赵匡胤仲意味深长咁对赵普讲咗句：，呢一餐好有意思啊！朕食得好高兴啊！送走咗皇帝之后，宋延噏就再三对赵普表示感谢。赵普咔咔张笑，哎呀，宋大将军唔使讲多谢住，等你做咗国长之后再多谢都唔迟。嗰、那个宋延啊，大吃一惊，你讲咩话？宋将军，你放心啦，你先去寿州上任，唔使几耐啊，你就会做国长噶啦。事情呢就真係一一如赵普所料。就喺嗰陣呢，赵匡胤就请晒石守信啊、王审琦啊几个结拜兄弟一起入宫中醉酒。赵匡胤呢，佢摆下丰盛嘅宴会嚟到接待呢几个兄弟，仲搵埋满朝文武大臣嚟作陪。呢餐饭啊，哎呀，食得十分高兴。赵匡胤呢个心啊，总系成日谂住杯酒释兵权。哎呀，将呢班同生共死嘅兄弟，统统送晒翻乡下养老，心中硬系有啲不安，硬系过意唔去。所以佢啊，将自己三个女嫁得俾石守信、王审琦同埋夫丞相魏仁普嚟到做心抱，系生死之交，就更多重身份啊，变做亲家。以后啊，佢哋来往不绝，关系十分密切，一直到赵匡胤死咗之后啊，佢哋同赵家呢仲系不断来往噶噃。啊，咁而家讲翻个宋家姑娘呢件事啦。赵匡胤食完饭啦，就嗰日就翻翻皇宫啦嘛。一入到寝室，就见到个赵家姑娘就跪喺地下度嚟迎接佢。原来呢个赵普啊，同埋个夫人和氏早就安排好晒噶啦，要个赵家姑娘入宫侍候皇帝。赵匡胤不觉十分感慨，那个赵普啊，真系厉害噶，佢完全了解朕想做乜嘢噶噃，咁啊，确实系啊。赵匡胤呢，见到呢位宋姑娘咁似自己第一任嘅妻子，就不禁引起佢念旧之情，因为啊，佢系第一次接触女人何事啊嘛，印象自然系十分深刻噶啦。所以赵匡胤就想即刻封宋姑娘做皇后，但系赵普呢劝住佢：唔好住啊，皇后唔同妃子，一定要举行隆重嘅大婚之礼先系啊！何况呢何氏同埋王氏亦过身唔系好耐，不如出年先举办大婚啦。呢位宋氏姑娘啊，哎呀，系认真有福气嘅女子啊！佢嫁得俾皇帝之后啊，好快生咗个仔，就系赵匡胤第三个仔赵

方。赵匡胤娶咗宋氏之后呢，佢就召见赵普啦。开门见山就对赵普讲：哎呀，朕谂嚟谂去，呢个世上最了解朕啦，就是你赵普啦。哎呀，多谢皇上夸奖，做臣子嘅当然要处处为皇上着想啦。系，做臣子嘅为皇上着想，咁做皇上嘅亦一定要为臣子着想啊嘛。呢、這个叫做君明臣贤，国家先能够兴旺昌盛啊嘛。前几年啊，我哋君臣之间发生过好多次摩擦，哎呀，諗嚟都係朕唔啱嘅。哎呀，陛下先期咪咁讲啊，你咁讲话臣真係无地自容，过去嘅事唉都係臣做得太过分嘅。好啦好啦好啦，过去嘅嘢唔好提啦啊。不过朕有件事想提醒下你噃，请皇上分事。朕听讲你啊喺洛阳修建咗一间好豪华嘅住宅，哎，建筑嘅材料仲系朝廷禁运嘅四川木材噃，而且你仲收藏埋大批机械噃。赵普，到底有冇咁嘅事啊？哎呀，陛下英明，臣本嚟做得十分隐蔽嘅，连老婆都唔知道。哎呀，点知都呃唔到陛下。哈哈哈！唉，世上无不透风之墙啊嘛，俗话都有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呀、啊，你而家宰相府呢已经好宽大噶啦，使乜另外又起咗间更大间噶？啊，启禀陛下，臣系想等退休之后去洛阳安享晚年㗎嘛。哎呀，赵普，你不过大过朕几年㗎嘛，你咁快諗住退休，咁朕靠边个嚟帮助一统天下？陛下，臣自知私运四川的木材嚟到起大厦係犯法嘅，请陛下治臣之罪，请陛下降臣罪过，臣心服口服啊！算啦算啦算啦，运几条木，你乜咁紧张啊？咁嚟到处理丞相大人咩？好啦好啦，以后唔好再提呢件事啦吓。不过朕要提醒你啊，你私藏埋咁多女子，喂喂喂，俾你夫人知道啊，哈哈，丞相府就无安宁之日㗎啦。赵匡胤用细细声讲：喂，赵普，朕本嚟以为你呢是一个正人君子的啊，点知你都是个好色之徒嚟嘅。皇上老实讲啊，唉，大凡男人有边个唔好色啊？就系咁，赵匡胤同赵普两人嘅关系呢又是和好如初啦。呢几年冇乜战事吧，所以赵匡胤大力推广文化建设。喺乾德六年，即系968年三月，大宋朝呢就举行京试，集中啲进士喺京城复试。参加复试嘅有十个进士，即系所有进士里面嘅前十名。第六名嘅进士呢叫做陶炳，佢老豆十分有名堂啊，系翰林忠诚陶谷。咧陶谷啊，即系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呢喺汴梁登上皇帝位，当时啊七岁嘅皇帝柴宗训呢，咧即系啊柴荣嘅仔啊嘛，佢呢就话自己年幼，要让位俾赵匡胤，咁啊要写一份禅文噶嘛？呢份禅文呢就出自陶谷之手，所以佢对赵匡胤做皇帝亦算系有多少贡献嘅。咁按照惯例啊，考中进士嘅名单呢要先交皇帝审查噶噃。
赵匡胤审查名单一阵呢，赵宝亦在场。赵匡胤第而家问赵宝，第六名嘅进士陶炳系咪陶谷个仔啊？正是正是，哎呀，皇上记性真系好啊！仲记得赵谷啊吓？赵宝啊，朝中嘅传闻啊十分多，佢话赵谷虽然学富五居，但系教子无方啊，系唔系啊？系啊，臣亦听闻过有啲咁嘅传闻，话呢个陶炳呢，一个性倔强，不服父亲嘅管教，咁陶谷亦冇佢办法管得佢掂。赵匡胤啊，皱起眉头讲：咁嘅人呢，点做得进士噶？於是赵匡胤就吩咐赵宝即刻去查呢件事，点知一查，赵匡胤就更加疑心啦。因为考陶炳嘅主考官居然系佢老豆陶谷，喂咁都由佢老豆去考自己嘅仔啊，咁啊实系作弊得啦。赵匡胤就问啦，咁陶谷点解自己唔提出佢要避嫌呢？陛下，听讲陶谷嘅确实系提出要避嫌嘅，另外搵人去考，不过唔知点解喎，最后仲系佢做主考。赵匡胤啊，即刻下令将陶炳个试卷攞咗咧，佢亲自审查。睇过之后，赵匡胤就觉得，哎呀，学啊写得几好嘅噃，但系呢，佢啊仲冇排除到陶谷作弊嘅可能啦，梗系自己包俾个仔做个泄漏嘅题目俾佢知啦。而家系咪有意将个仔排名排到第六啦？赵匡胤就一口咬定，哼，呢篇文章肯定系作弊嘅，讲唔定啊，我赵谷自己写嘅都唔定啊。于是皇帝就派赵普会同中书省，就对陶炳进行复试。于是叫陶炳到中书省，当住赵普同中书省官员嘅面前重新写过。咁啊，赵普同中书省另外出个题目俾佢，又睇住佢写啊。写完之后啊，十分赞赏嘛，认为写得十分精彩啊。赵匡胤睇完文章，仲有啲唔相信，佢问赵普：喂，呢篇文章是不是确实出自陶炳之手的？启禀皇上，陶炳作文一阵，臣就坐正对面寸步不离。赵宝见到皇帝好像不多信自己咁啊，心中就不是几高兴，就对皇帝说：臣认为虽然陶谷教子无方，陶炳嘅性情倔强，但系呢啲呢，即同埋曹炳有冇真材实料嘅事，两回事嚟㗎噃。咁如果皇上仲怀疑有假嘅，咁不如皇上亲自去考啦。赵匡胤亦发觉赵普有啲唔多高兴呢，咁就笑笑口讲：既然丞相大人亲自考过咧，朕有乜必要重考一次啊？不过咁啊，朕觉得国家选拔人才一定要慎之又慎，一定要挑选出真才实学之人。如果考试出现差错，咁就耽误国家大事，非同小可啊！陛下讲嘅啱，不过听讲啊，我陶谷对我哋复试佢个仔嘅事呢，有啲谂唔通啊，想辞职我。系呀，又何必咁小气啊？赵宝，你即刻代朕下一道旨意，以后凡系朝臣嘅子弟考中进士嘅，一律由中书省复试，复试合格先能够做得进士，唔合格嘅一律取消进士嘅身份。赵匡胤呢度圣旨
系十分有见地嘅，确确实实

好大程度防止咗官场中嘅营私舞弊。赵普心中亦都十分佩服，讲到佢真心话：唉，皇上真正系英明啊！因此，当个曹谷再揾到赵普表示皇上唔信任佢，佢想辞职，赵普就狠狠地批评佢：你系个饱读诗书之人，天子多疑咁嘅道理，唔通你都仲唔懂嘅咩？你而家话要辞职，即系话你心中有鬼嘅啫。陶谷啊，以后就再唔敢提辞职嘅事啦。一年几个月，赵普兢兢业业嚟到料理朝政，同赵匡胤合作非常融洽。嗰段时期可以讲系政通人和，大宋国民富兵强，又向前进咗大步。到公元968年，即系乾德六年二月份啦，北汉国嘅皇帝病死咗啦，因为佢冇仔啊嘛，所以呢佢嘅养子刘继元就做咗皇帝。嗰阵北汉内部啊，因为争权夺利，哎呀，争到十分厉害。赵匡胤灵机一动，想趁乱进攻北汉。佢当住满朝文武会上，突然间宣布：朕决定起兵攻打北汉。咁啊，赵普事先完全唔知道噶嘛。同文武百官一样，一听到咁讲啊，个个都大吃一惊啊嘛！因为冇耐以前啊，赵匡胤仲同佢哋商量点样进行南征嘅事，根本都未提过话要北伐噶噃。点解而家突然间变卦呢？咁搞法一定会出事噶嘛？于是赵普即刻入宫见驾。就问赵匡胤咩？点解突然间改变主意呢？赵匡胤微微一笑：赵普，你讲错啦，朕并冇改变主意啊，只系因为形势有变，朕将啲计划稍微调整一下啫。皇上，形势点会变得咁快呢？哎呀，赵丞相，点解你咁闭塞噶？北汉皇帝啱啱死咗，而家佢国内大乱，唔通你唔知道嘅咩？皇上讲嘅事，朝中大臣已经人尽皆知噶啦。不过臣就系唔明白，北汉啊虽然内乱，但系辽国未有改变喎。辽国嘅兵马仲系十分强大，如果皇上北伐，辽国一定发兵相助噶。皇上，臣认为我哋大宋虽然兵强马壮，但系仲系未足够与辽人一决雌雄啊。赵普，你咪是仗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啦，朕问你啦。燕辽国咁强大，点解我哋攻打蜀国，后尾平定叛乱嗰阵，辽国根本就唔敢兴兵动武呢？皇上，点解咁快忘记呢？我哋去平定叛乱嗰阵，辽国已经派咗几万人马去太原附近蠢蠢欲动，想进攻我哋噶啦。后尾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纷争，所以先按兵不动，于是我们攻打北汉是直接威胁到辽国的嘛。辽国一定不能坐视不救的，如果他倾全力去救助北汉，我们一定陷于进退两难的局面。请陛下三思。就不用什么三思的了，朕现在就宣布派兵北伐，君臣两个就顶到散，咁究竟打定唔打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0: 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的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港股台，
2: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3: 奶奶，您看这线装书里的字，横平竖直的，可有的笔画弯弯曲曲，像不像蝴蝶在跳舞呀？
4: 孩子，这可不是简单的跳舞，是咱们祖先传了几千年的悄悄话。你看这个孝字，上面是老字的头，下面是子，就像儿女背着老人走路。
3: 那这个家字呢？宝盖头像屋顶，下面为什么有只小猪呀？
4: 古时候家里养了猪啊，才算富足安稳。家就是屋顶下有烟火，有牵挂。这些字啊，从甲骨文的刀刻痕里走出来，是古人对天地的追问，后来呢写在竹简上，编成论语、诗经，教我们怎么做人。
3: 哦，那这些字就是爷爷说的老故事吗？
4: 不只是故事啊，是祖祖辈辈写给我们的家书，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话，要记得从哪里来，懂得珍惜眼前人。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4: 你背的唐诗，写的毛笔字，过年吃的饺子，清明插的柳条，都是这封家书里的句子。他们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而在我们每天说的话、做的事和悠长的念想里呀。
5: 守护着字里行间的温度，就是守护我们来时的路。这路是根，是家，是永远的方向。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科学论证技术路线，要科学论证技术路线，重点是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加强多元技术路线探索，并及时动态调整。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3: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立身之本。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一成果攻克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是高腰先进制造业深耕自主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4: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是全球汽车产业迭代的核心赛道，而铝镁合金材料与精密成型工艺直接决定整车能耗、续航与安全品质。随着零件集成度不断提升，传统压铸合金易因热处理变形导致无法装配，且大面薄壁充填与尺寸精度控制难度剧增，成为制约规模化应用的关键瓶颈。立足产业痛点，紧扣市场需求，宏图科技深耕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常年攻关，反复迭代，研发了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创建了大型复杂构件一体化压铸型性双控工艺，攻克了一体化压铸材料强韧协同难、大面薄壁充填难、尺寸精度控制难等行业难题。
5: 免热处理的铝合金材料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体化压铸提出来的一种新的需求。那我们传统的压铸件的话，它由于它的尺寸比较小，那么它实际上它很多时候是依赖于压铸之后那么进行热处理来提升它的性能的。但是一体化压铸由于它的集成度很高，它的零件的尺寸非常大，那么在经过热处理之后，它就会产生那个不可避免的变形。但是这样大的一个零件，那么采用这种变形之后的绞刑这道工序，那么其实上是非常麻烦的。所以一体化压铸，那么它必然是要求你这个材料是免热处理的，来减少它的整个产品的变形。那你免热处理，那么你还要达到原来经过热处理之后材料的性能，那么它实际上对材料的这种性能的要求啊，它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材料对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力学性能，那么它的铸造性，那么包括它的这个再生性等等指标，那么都会比我传统的这种压铸的材料会高得很多。
4: 一体化压铸技术突破带来产业质变，如今宏图科技构建了一体化压铸技术系统解决方案，该项技术成果快速落地应用于多款量产车型。在企业生产车间，原本需要上百个零部件拼接的汽车车身结构，现在通过一体化压铸工艺一次性成型，制造时间从传统工艺的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 20%， 续航提升 8% 以上。
5: 这个免热处理材料

0: 的话也在很多的量产产品上进行应用。那么其中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种大尺寸的一体化压铸的产品，那么其中主要就是我们三种类型吧。一种是我们的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种是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前仓，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池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装配了这个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我们的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1: 作为扎根高腰的龙头制造企业，宏图科技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常年攻坚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以持续创新驱动企业迭代升级。围绕该项目，宏图科技已构建起完善的一体化压铸专利体系，仅一体化压铸技术授权专利就多达20余项。自主研发的免热处理铝合金材料已获授权，多项发明专利，其性能及使用成本对比国内外同类产品均处于领先水平。
0: 宏图拥有的是整个压铸，那无论从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那么我们在这些关键的技术节点上，那么都有我们的研发的专门人才和团队来支撑。我们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的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只有不断的用这种研发，那么才能够满足我们客户越来越高的这样的对产品的一个要求吧。
1: 科技自立自强，制造赋能未来。此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标志着高腰本土制造企业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核心领域实现关键性突破，充分彰显了高腰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强劲活力。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壮大汽车零部件、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集群，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产业新优势，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2: 自担任新桥镇人大代表、湾边村党支部副书记以来，李小军始终牢记人大代表为民初心，立足基层双岗，当好村务管理者、群众代言人，将代表履职使命贯穿乡村建设全过程，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狠抓落实，生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
1: 走进湾边村，宽阔的沥青路直达村口，白墙黛瓦的农舍错落有致，古树公园里欢声笑语，德固项目蓬勃发展，村史馆建设深得民心。这幅和美乡村的画卷离不开镇人大代表李小军与村干部们的辛勤付出。在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工作中，他积极向上争取对接资源，补齐村级基础设施短板，对建设项目进行跟踪问效，确保乡村建设惠及群众，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履职以来，李小军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驻守人大代表联络站，利用田间走访、夜间闲谈、入户巡查等契机，零距离倾听村民诉求，系统梳理群众反映的道路破损、水利滞后、配套不足等重点问题，结合村内实际提交关于完善村内农田水利的建议等多条高质量履职建议，得到新桥镇政府相关部门采纳并全力推进落地。为避免建议纸上落地，他全程跟踪督办，确保所有民生建议按期办结。
3: 关注得好，应该去对人也好，好讲好笑，其实有乜乜嘢佢都会讲嘞。
4: 佢处事嗰个态度比较都好积极嘅，即系对群众嗰啲都好热心嘅。点样噶？落来好多都点样话要揾阿君，阿君咧，阿君咧咁噶。群众对阿君咧，每一个人咧对阿君都好信任噶，系啦。
1: 同时，他还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带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参与防洪、防台风等工作，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小军用一次次扎实履职行动，诠释了人民选我当代表， 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在乡村振兴一线

0: 展现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硬核担当。
1: 群众来向我提出要求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需求都是很迫切的，如果他们能解决的话，不是很迫切的话，也不会向我们提出。既然他们提出了，要为他们发声，要想办法要怎样快速的帮他们解决他们的诉求，要不然他们也不会选我当代表，也不会信任我。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盛夏已至，游泳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消暑的首选运动。游泳场所的卫生状况直接关系每一位游泳者的健康安全。连日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游泳场馆持续开展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从严从细把好游泳池卫生观，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放心、舒适的游泳环境。
0: 7月20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先后走进城区某小区配套游泳馆、南岸街道某公共游泳馆，进行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检查中，卫生监督员对照国家相关卫生标准，重点检查游泳场所的卫生管理制度、池水的循环净化与消毒、水质检测公示等情况，并对游泳池水和近角池水进行抽样检测。经检查发现，大部分游泳场所能够落实卫生管理要求，针对个别场馆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卫生监督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责令其限期整改。
4: 我们会每日正时检测娱乐系统，如果娱乐值有降低的话，我们会及时增加消毒粉的利用剂，然后每一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去开启这个循环系统，每一天每隔2个小时或者不定时都会检测水质，一旦出现问题，我会及时进行一个放水的处理，更换水质。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沙缸过滤和投放消毒呢，然后达到个水质的清洁的。我们呢就游泳池呢是20小时循环过滤的，然后每日呢补10%水，咁呢水呢是流动的。咁呢另外呢每日呢我们是不定时呢是有个水质监测的，自动会投放个消毒嗰啲药品，然后呢可以达到水中消毒的效果。我们现在呢是每日有3次自测个次数的，不定时咁样去调节嗰个水个达到国家的标准的。
6: 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进行回头看，督促其整改落实，及时消除游泳场所所存在的卫生安全隐患，规范游泳场所卫生管理，让广大市民有一个卫生、安全、舒适的游泳环境。
0: 为切实防范化解企业消防安全风险，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高腰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工信、区应急、区住建、区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莲塘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联合检查，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可燃物集中、风险点位多等安全特点。检查组重点对企业生产车间、仓库、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用火用电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全面摸清安全隐患底数，并现场反馈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指导企业对重点问题建立台账，限期闭环整改。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督促企业负责人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自查自改制度，引导企业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把培训成效转化为常态化火灾防控能力，全力整治企业消防安全突出问题。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 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

0: 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同大家介绍身体最怕的四件事。第三，颈椎最怕吹。天气热，自然好多家庭都会长时间开住空调，颈椎对住空调吹，周围的软组织就会产生病变，形成肌肉和皮下组织的慢性炎症，造成颈部持续痉挛、后背酸痛等后果。建议室内空调温度不要低于25度，兼背部不要直接对住空调吹。如果温度不能够自行调节，可以在肩上面披个披肩，晚上睡觉的时候冲个热水凉。第四，眼睛最怕晒。在烈日下，眼睛是最脆弱的器官。专家提醒，眼睛喜欢凉怕热，不注意防晒，很容易提前老化，并引发各类的眼疾。如果要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外出，最好戴上太阳镜或者帽，又或者可以担遮。太阳镜的颜色最好以茶色、淡绿色，防紫外线的效果就最好了。夏天细菌繁殖快，尽量少用手去揉眼睛，流动水咁样洗面，可以减少眼睛的疾病。好了，呢期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呢度，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105年有几长？
1: 长到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到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0: 但是有些事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1: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哋仲喺度行，仲喺度坚持，仲喺度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3: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科学论证技术路线，要科学论证技术路线，重点是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加强多元技术路线探索，并及时动态调整。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7: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立身之本。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一成果攻克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是高腰先进制造业深耕自主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8: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是全球汽车产业迭代的核心赛道，而铝镁合金材料与精密成型工艺直接决定整车能耗、续航与安全品质。随着零件集成度不断提升，传统压铸合金易因热处理变形导致无法装配，且大面薄壁充填与尺寸精度控制难度剧增，成为制约规模化应用的关键瓶颈。立足产业痛点，紧扣市场需求，宏图科技深耕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常年攻关，反复迭代，研发了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创建了大型复杂构件一体化压铸型性双控工艺，攻克了一体化压铸材料强韧协同难、大面薄壁充填难、尺寸精度控制难等行业难题。
9: 免热处理的铝合金材料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体化压铸提出来的一种新的需求。那我们传统的压铸件的话，它由于它的尺寸比较小，那么它实际上它很多时候是依赖于压铸之后那么进行热处理来提升它的性能的。但是一体化压铸由于它的集成度很高，它的零件的尺寸非常大，那么在经过热处理之后，它就会产生那个不可避免的变形。但是这样大的一个零件，那么采用这种变形之后的绞刑这道工序，那么其实上是非常麻烦的。所以一体化压铸，那么它必然是要求你这个材料是免热处理的，来减少它的整个产品的变形。那你免热处理，那么你还要达到原来经过热处理之后材料的性能，那么它实际上对材料的这种性能的要求啊，它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材料对 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力学性能，那么它的铸造性，那么包括它的这个再生性等等指标，那么都会比我传统的这种压铸的材料会高得很多。
8: 一体化压铸技术突破带来产业质变，如今宏图科技构建了一体化压铸技术系统解决方案，该项技术成果快速落地应用于多款量产车型。在企业生产车间原本需要上百个零部件拼接的汽车车身结构，现在通过一体化压铸工艺一次性成型，制造时间从传统工艺的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 20%， 续航提升 8% 以上。
9: 这个免热处理材料的话也在很多的量产产品上进行应用，那么其中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种大尺寸的一体化压铸的产品，那么其中主要就是我们三种类型吧，一种是我们的一体化压铸的后地板，一种是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池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装配了这个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我们的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8: 作为扎根高腰的龙头制造企业，宏图科技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常年攻坚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以持续创新驱动企业迭代升级。围绕该项目，宏图科技已构建起完善的一体化压铸专利体系，仅一体化压铸技术授权专利就多达20余项，自主研发的免热处理铝合金材料已获授权多项发明专利，其性能及使用成本对比国内外同类产品均处于领先水平。
9: 宏图拥有的是整个压铸，那无论从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那么我们在这些关键的技术节点上，那么都有我们的研发的专门人才和团队来支撑。我们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的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只有不断的用这种研发，那么才能够满足我们客户越来越高的这样的对产品的一个要求吧。
8: 科技自立自强，制造赋能未来。此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标志着高腰本土制造企业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核心领域实现关键性突破，充分彰显了高腰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强劲活力。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壮大汽车零部件、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集群，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产业新优势，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7: 自担任新桥镇人大代表、湾边村党支部副书记以来，李小军始终牢记人大代表为民初心，立足基层双岗，当好村务管理者、群众代言人，将代表履职使命贯穿乡村建设全过程，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狠抓落实，生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
8: 走进湾边村，宽阔的沥青路直达村口，白墙黛瓦的农舍错落有致，古树公园里欢声笑语，德固项目蓬勃发展，村史馆建设深得民心。这幅和美乡村的画卷离不开镇人大代表李小军与村干部们的辛勤付出。在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工作中，他积极向上争取对接资源，补齐村级基础设施短板，对建设项目进行跟踪问效，确保乡村建设惠及群众，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履职以来，李小军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驻守人大代表联络站，利用田间走访、夜间闲谈、入户巡查等契机，零距离倾听村民诉求，系统梳理群众反映的道路破损、水利滞后、配套不足等重点问题，结合村内实际提交关于完善村内农田水利的建议等多条高质量履职建议，得到新桥镇政府相关部门采纳并全力推进落地。 为避免建议纸上落地，他全程跟踪督办，确保所有民生建议按期办结。
10: 关注得好，真系佢对人又好，好讲好笑，其实有乜乜嘢佢都会讲咧。
11: 佢处事嗰个态度比较都好积极嘅，即系对群众嗰啲都好热心嘅。点样噶？落来好多都点样话要揾阿君，阿君咧，阿君咧咁噶。群众对阿君咧，每一个人咧对阿君都好信任噶，系啦。
8: 同时，他还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带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参与防洪、防台风等工作，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小军用一次次扎实履职行动，诠释了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在乡村振兴一线展。

0: 展现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硬核担当。
1: 群众来向我提出要求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需求都是很迫切的，如果他们能解决的话，不是很迫切的话，也不会向我们提出。既然他们提出了，要为他们发声，要想办法要怎样快速的帮他们解决他们的诉求，要不然他们也不会选我当代表，也不会信任我。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盛夏已至，游泳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消暑的首选运动。游泳场所的卫生状况直接关系每一位游泳者的健康安全。连日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游泳场馆持续开展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从严从细把好游泳池卫生观，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放心、舒适的游泳环境。
0: 7月20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先后走进城区某小区配套游泳馆、南岸街道某公共游泳馆，进行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检查中，卫生监督员对照国家相关卫生标准，重点检查游泳场所的卫生管理制度、池水的循环净化与消毒、水质检测公示等情况，并对游泳池水和近角池水进行抽样检测。经检查发现，大部分游泳场所能够落实卫生管理要求，针对个别场馆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卫生监督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责令其限期整改。
4: 我们会每日正时检测娱乐系统，如果娱乐值有降低的话，我们会及时增加消毒粉的利用剂，然后每一天下午3点到晚头10点去开启这个循环系统，每一天每隔2个小时或者不定时都会检测水质，一旦出现问题，我会及时进行一个放水的处理，更换水质。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沙缸过滤和投放消毒，然后达到个水质的清澈的。我们呢就游泳池呢是20小时循环过滤的，然后每日呢补10%的水，水呢是流动的。另外呢，每日呢我们是不定时呢是有个水质监测的，自动会投放个消毒那些药品，然后呢可以达到水中消毒的效果。我们现在呢是每日有3次支测个次数的，不定时地去调节那个水的达到国家的标准的。
6: 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进行回头看，督促其整改落实，及时消除游泳场所所存在的卫生安全隐患，规范游泳场所卫生管理，让广大市民有一个卫生、安全、舒适的游泳环境。
0: 为切实防范化解企业消防安全风险，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高腰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工信、区应急、区住建、区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莲塘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联合检查，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可燃物集中、风险点位多等安全特点。检查组重点对企业生产车间、仓库、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用火用电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全面摸清安全隐患底数，并现场反馈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指导企业对重点问题建立台账，限期闭环整改。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督促企业负责人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自查自改制度，引导企业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把培训成效转化为常态化火灾防控能力，全力整治企业消防安全突出问题。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 不打

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呢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舒莹。今期节目继续上一期嘅话题，同大家介绍身体最怕嘅四件事。第三，颈椎最

0: 又或者可以担遮太阳镜嘅颜色，最好以茶色、淡绿色，防紫外线嘅效果就最好啦。夏天细菌繁殖快，尽量少用手去揉眼睛，流动水咁去洗面，可以减少眼睛嘅疾病。好啦，呢期外交宝典嘅时间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
1: 外交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是泥的。我爸爸说他年轻的时候路是柏油的。我现在走的这条路，他们说是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的人。
1: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3: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时。
2: 晚上十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6: 习近平论科学论证技术路线，要科学论证技术路线，重点是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加强多元技术路线探索，并及时动态调整。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5: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立身之本。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揭晓，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一成果攻克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是高腰先进制造业深耕自主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6: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是全球汽车产业迭代的核心赛道，而铝镁合金材料与精密成型工艺直接决定整车能耗、续航与安全品质。随着零件集成度不断提升，传统压铸合金易因热处理变形导致无法装配，且大面薄壁冲填与尺寸精度控制难度剧增，成为制约规模化应用的关键瓶颈。立足产业痛点，紧扣市场需求，宏图科技深耕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常年攻关反复迭代，研发了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创建了大型复杂构件一体化压铸型性双控工艺，攻克了一体化压铸材料强韧协同难、大面薄壁冲填难、尺寸精度控制难等行业难题。
7: 免热处理的铝合金材料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体化压铸提出来的一种新的需求。那我们传统的压铸件的话，它由于它的尺寸比较小，那么它实际上它很多时候是依赖于压铸之后那么进行热处理来提升它的性能的。但是一体化压铸由于它的集成度很高，它的零件的尺寸非常大，那么在经过热处理之后，它就会产生那个不可避免的变形。但是这样大的一个零件，那么采用这种变形之后的绞刑这道工序，那么其实上是非常麻烦的。所以一体化压铸，那么它必然是要求你这个材料是免热处理的，来减少它的整个产品的变形。那你免热处理，那么你还要达到原来经过热处理之后材料的性能，那么它实际上对材料的这种性能的要求啊，它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材料对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力学性能，那么它的铸造性，那么包括它的这个再生性等等指标，那么都会比我传统的这种压铸的材料会高得很多。
6: 一体化压铸技术突破带来产业质变，如今宏图科技构建了一体化压铸技术系统解决方案，该项技术成果快速落地应用于多款量产车型，在企业生产

0: 车间原本需要上百个零部件拼接的汽车车身结构，现在通过一体化压铸工艺一次性成型，制造时间从传统工艺的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 20%， 续航提升 8% 以上。
1: 这个免热处理材料的话也在很多的量产产品上进行应用，那么其中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种大尺寸的一体化压铸的产品，那么其中主要就是我们三种类型吧，一种是我们的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种是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池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装配了这个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我们的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0: 作为扎根高腰的龙头制造企业，宏图科技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常年攻坚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以持续创新驱动企业迭代升级。围绕该项目，宏图科技已构建起完善的一体化压铸专利体系，仅一体化压铸技术授权专利就多达20余项，自主研发的免热处理铝合金材料已获授权多项发明专利，其性能及使用成本对比国内外同类产品均处于领先水平。
1: 宏图拥有的是整个压铸，那无论从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那么我们在这些关键的技术节点上，那么都有我们的研发的专门人才和团队来支撑。我们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的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只有不断的用这种研发，那么才能够满足我们客户越来越高的这样的对产品的一个要求吧。
0: 科技自立自强，制造赋能未来。此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标志着高腰本土制造企业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核心领域实现关键性突破，充分彰显了高腰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强劲活力。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壮大汽车零部件、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集群，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产业新优势，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
2: 自担任新桥镇人大代表、湾边村党支部副书记以来，李小军始终牢记人大代表为民初心，立足基层双岗，当好村务管理者、群众代言人，将代表履职使命贯穿乡村建设全过程，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狠抓落实，生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
0: 走进湾边村，宽阔的沥青路直达村口，白墙黛瓦的农舍错落有致，古树公园里欢声笑语，德固项目蓬勃发展，村史馆建设深得民心。这幅和美乡村的画卷离不开镇人大代表李小军与村干部们的辛勤付出。在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工作中，他积极向上争取对接资源，补齐村级基础设施短板，对建设项目进行跟踪问效，确保乡村建设惠及群众，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履职以来，李小军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驻守人大代表联络站，利用田间走访、夜间闲谈、入户巡查等契机，零距离倾听村民诉求，系统梳理群众反映的道路破损、水利滞后、配套不足等重点问题，结合村内实际提交关于完善村内农田水利的建议等多条高质量履职建议，得到新桥镇政府相关部门采纳并全力推进落地。为避免建议纸上落地，他全程跟踪督办，确保所有民生建议按期办结。
3: 关注得好，应该去对人也好，好讲好笑，其实有乜乜嘢佢都会讲嘞。
4: 佢处事嗰个态度比较都好积极嘅，即系对群众嗰啲都好热心嘅。点样噶？落来好多都点样话要揾阿君，阿君咧，阿君咧咁噶。群众对阿君咧，每一个人咧对阿君都好信任噶，系啦。
0: 同时

0: 他还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带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参与防洪防台风等工作，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李小军用一次次扎实履职行动，诠释了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在乡村振兴一线展现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硬核担当。
1: 群众来向我提出要求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需求都是很迫切的，如果他们能解决的话，不是很迫切的话，也不会向我们提出。既然他们提出了，要为他们发声，要想办法要怎样快速的帮他们解决他们的诉求，要不然他们也不会选我当代表，也不会信任我。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盛夏已至，游泳成为广大学生和市民消暑的首选运动。游泳场所的卫生状况直接关系每一位游泳者的健康安全。连日来，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游泳场馆持续开展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从严从细把好游泳池卫生关，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放心、舒适的游泳环境。
0: 7月20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先后走进城区某小区配套游泳馆、南岸街道某公共游泳馆，进行卫生监督监测专项检查。检查中，卫生监督员对照国家相关卫生标准，重点检查游泳场所的卫生管理制度、池水的循环净化与消毒、水质检测公示等情况，并对游泳池水和近角池水进行抽样检测。经检查发现，大部分游泳场所能够落实卫生管理要求，针对个别场馆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卫生监督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并责令其限期整改。
4: 我们会每日定时检测娱乐系统，如果娱乐值有降低的话，我们会及时增加消毒粉的量剂，然后每一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去开启这个循环系统，每一天每隔2个小时或者不定时都会检测水质，一旦出现问题，我会及时进行一个放水的处理，更换水质。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沙缸过滤和投放消毒，然后达到水质的清澈的。我们呢就游泳池呢是20小时循环过滤的，然后每日呢补10%的水，咁呢水呢是流动的。咁呢另外呢每日呢我们是不定时呢是有个水质监测的，自动会投放个消毒嗰啲药品，然后呢可以达到水中消毒的效果。我们依家呢是每日有3次自测个次数的，不定时咁样去调节嗰个水个达到国家的标准的。
6: 下一步，区疾控中心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进行回头看，督促其整改落实，及时消除游泳场所所存在的卫生安全隐患，规范游泳场所卫生管理，让广大市民有一个卫生、安全、舒适的游泳环境。
0: 为切实防范化解企业消防安全风险，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高腰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工信、区应急、区住建、区市场监管等部门深入莲塘镇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专项联合检查，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可燃物集中、风险点位多等安全特点。检查组重点对企业生产车间、仓库、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用火用电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全面摸清安全隐患底数，并现场反馈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指导企业对重点问题建立台账，限期闭环整改。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督促企业负责人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自查自改制度，引导企业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切实把培训成效转化为常态化火灾防控能力，全力整治企业消防安全突出问题。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

0: 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晚上好，嚟到7月21号啦，星期二嘅晚上，星夜星城节目开始啦，大家晚上好啊。咁啦，真係我哋基本上係等到新聞十点钟新聞结束之后呢，先会正式开始我哋嘅节目嘅。咁但係呢，我哋嘅视频直播啦，基本上非常之准时，咁样十点钟就会开始㗎啦。欢迎大家可以喺微信搜索 GYGB109 入到高腰电台嘅直播间当中㗎。咁周一至到周五晚嘅晚上十点至到十一点半钟呢，都会有我哋呢一个陪伴性嘅节目星夜清情，咁样嚟陪伴住大家嘅。咁样啦，就首先要讲下我哋嘅天气先啦，因为都系属于系大家好关心嘅一个资讯吓。咁预计咧就系22号嘅话，亦即系听日啦，区都会有比较明显嘅一个雷雨天气，甚至乎局部雨势会比较大。但系预测咧喺23号，亦即系后日咧，降雨会趋于减弱嘅，而天气咧逐渐就会高温炎热噶啦啊！我哋广东就系咁噶啦，唔系即系湿度100%就系咧热到你好似喺烤箱度，温度100%咁样。金色不是金色，我的头发是掉色。好啦，大家已经哇不停咁样点紧歌咯，点嘅歌都比较多，咁咧我就尽量啦吓，每一位朋友点嘅歌，我尽量都播出嚟，系啦，咁咧，但系需要排一排队咁样咯，比较公平，一人一首咁样啦。具体嘅话咧，听日咩天气咧？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啊，气温介乎于25至31摄氏度之间。其实咧，31度咧已经算比较凉爽噶啦。咁到23号咧就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于26至35摄氏度之间。再喺未来嘅几日咧，基本上气温系高居于35摄氏度咁样咧，高居不下噶啦。呢个就系我哋广东嘅夏天噶啦，冇办法啊，忍忍啦，几个月过去噶啦。

广东的天气好像血压一样千变万化，没错，你说得很对。不是，为什么你的血压这么千变万化的？你不要这么劳气，我们要保持这个心平气和。我看看先，大家都点了什么歌啊？我记得第一首是金属狂人 Beyond 的歌曲，是不是？好，我找到了，马上就送给你。金属狂人要 live 版，好讲究，还要 live 版，比较有氛围感，是不是？

哇，真系好适合用嚟开场嘅一首歌曲吓，随缘你嘅点播非常之唔错啊，真系好前卫，我觉得呢首歌系，虽然佢系1986年发行嘅，但系咧，我觉得佢嘅音乐风格啦系好前卫嘅一个金属啊，亦都系艺术摇滚咁样啦。唔错嘅一支歌曲啊，大家点嘅歌我都已经睇到噶啦，会一首首咁样去排上去嘅，不用着急，不用着急。

止下。刚刚的这首叫做什么？刚刚的这首叫做《金属狂人》，来自 Beyond 的一首歌曲。下一首是蝴蝶兰点播的《留下我美梦》，送给你一首点播歌曲，也都送给大家。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

0: 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2: 星光照夜色，
1: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在晚上的10:36宣传过后，再次回到星夜星情的节目当中，知名陪伴着大家度过今晚。其实在我们宣传的时候呢，直播间是持续倾偈当中的。咁如果大家在晚上啊，想找个地方倾倾偈，可能不一定同我倾偈，因为呢其实我们直播间的其他观众都很热情的，只要你入到来你发评论，他们基本上都会回复你的，又或者是其实对于倾偈不是很大兴趣，想听听音乐，没问题的，可以在微信搜索 GYGB1059 入到直播间当中直接发表评论，咁样咧主播就能够睇到你想点嘅歌曲噶啦，系啦，咁我睇到嘅话咧，我尽量都会安排上嘅，俾啲耐心，因为咧点歌嘅朋友仔都比较多，我哋一首一首慢慢嚟。刚刚宣传之前嘅一首歌曲系嚟自恩妮嘅《留下我美梦》，唔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咧？系唔系你哋听过嘅歌曲咧？好啦，咁我哋下一首系张学友歌神张学友嘅一首作品。叫做圈圈，我们一起听一听了。

烦扰，从未会停。当得意，心中高兴，挫折后更加起劲。

呢首歌曲其实算是比较早期的歌，是不是算是张学友比较早期的歌，就又不算非常之热门，个人认为哈，个人的一个体感哈，这首歌比起其他的一些什么吻别啊、饿狼传说啊这些，这首圈圈呢相对来讲不算非常之热门，所以我相信会有部分朋友仔是未听过这首歌的，是不是？是啊，但是呢他的歌词我觉得都比较有意思的，是啦，非常之清澈的一首歌，是啦，我觉得他的嗓音下比起后期又是有变化，唱法有变化，声线都是有变化的，那我觉得真是一个歌手，你由他前期早期一路如果是听他的歌这样慢慢发展下来，你真的会发现他很多的变化的。为什么这样说，叫我直播多些直播，千层蛋糕要几日送到啊？如果你是肇庆或者是广东省内，因为他发的是顺丰冷链这样呢，听日应该都到，即是今日买听日会到咁样。听日你哋系咪想要千层蛋糕啊？可以想要嘅话，我可以听日上，可以听日专场会优惠少少，系啦，我建议大家听日专场再嚟。晚上嘅话咧，晚上直播系冇相关嘅优惠嘅，我就挂下车嘅啫。啊，听日啦，听日下昼3点至5点钟啦，如果需要千层蛋糕嘅朋友仔可以嚟，应该是千层蛋糕啩，我不确定啊。如果你真的非常之需要的话呢，我另外再帮你上一个链接这样咯，又得的。今个月没有放过红日，不要找我笨，七月份已经播过了，我记得的，我记得啊，这个我真的记得的。好了，下一首歌了，下一首歌了。下一首是分号这位朋友仔点播的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一起来听一听啦。

0: 接下来一首叫做《追追不舍的人》，来自黄佳音。大家心中有没有说是一个不舍的人但是没有说出口的呢？可以来到直播间分享一下。
1: 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唉，他们都飞走了，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3: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4: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0: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翻到星夜星情的节目当中，刚刚就播了两首歌曲，叫做追追不舍的人以及是若不是因为你，分别是董彦彤以及是蔚蓝光辉的点播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这两首歌，其实热度都挺高的是啊，我看到评论数都不少的。讲什么啊，说要我奖礼品啊，可以的，其实你们需要的话我可以发一些小抽奖出来是 OK 的。是啦，但我直播间有很多朋友仔呢很神奇的，他不出声的，是啦，有抽奖又不抽这样的是不是很神奇呢？他们但他们呢不会走的，是啦，他就一直听又不点歌，好叫做即是上善若水的那种感觉呢，好随缘你们点什么我听什么无所谓，是啦，真的很多这个观众都是这样的。我有阵时会说你们点歌啦，你想听什么，他们就会说诶无所谓的，我们听什么都得，我都想听一听人家点的歌曲这样。啊，我觉得又挺神奇的。下一首是这个富贵，他是预约，他甚至乎是预约叫我在11点钟这个时间段帮他播，叫做这就是爱，他说要送给我，因为他呢次次在我直播间在我直播的时候都会很准时地入来支持。他说这就是爱，我太感谢了。好啦，一首张杰的这就是爱，一起听一听啦。

大家要点播嘅歌曲相对嚟讲下都比较多，咁呢新歌可以点㗎下，其实係可以点新歌嘅，刚刚嘅呢一首就係新歌，相对嚟讲係我觉得算係一首新嘅歌曲啦，比起係咪大家经常听嘅我哋80年代又有啦 ,90 年代又有啦，咁样其实呢一首逆时车站相对嚟讲系21年嘅歌曲，都算系比较新㗎啦，系咪唔好成日都嚟我直播间吐槽啦，佢话话咩经点解成日都系啲怀旧经典歌曲嘅，我想听啲新歌，有㗎，只要你哋嚟到直播间评论话俾我知就有㗎啦。好啦好啦，咁呢就下一首歌曲下，係節目一开播呢，其实呢首歌曲已经点咗

刚刚的这首歌叫做《老豆》是啦，刚刚这首歌叫《老豆》，是尹光和方力申的合唱版本，不是之前的独唱，相对来讲都是比较新的歌曲来的，是今年的新歌，26年的新歌。接下来一首同样都是港乐歌曲，来自谷雅薇的哭唱，也都是我们今晚星夜星情的最后一首歌曲，用这样一首歌来结束今晚的节目，多谢大家的陪伴。听日下午3点钟至5点钟有我们的广播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的专场，欢迎大家来多多支持的啦。好啦，就哭唱送给大家，再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阿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外，目前菲律宾以东洋面有热带扰动正在活动发展，预计将在22号前后加强为热带低压之后，后期可能会影响广东。今次的西江晨晚播出的有由文剑飞、裘善龙所演唱的《天机送子》第一场和第二场，敬请欣赏。

同出外送医，一同前去

无知，大姐不会见怪啊。这里奉来仙境，风光无限。哎呀，不如大姐找一个好去处，那里仲有仙鹤长鸣啊。哎呀，大姐啊，仙如戏水，仙鹤长鸣，年年俱是啦，难解我寂寞心境啊。大姐，人间景色只有七妹未曾看过，我斗胆向大姐吐情啊。大姐，你就是七妹外面啊。大姐，好啦好啦，你等我再七嘴八舌啦。此际父王大宴四海神仙，大姐带你等去一个好去处。嗱，善先声明。

回，那老翁

哭哭啼啼，伤心欲绝望。

会，大姐心意越力，你嘅心事为姐岂有不知呢？为是你私自下凡，若果被父王知道，咁又如何是好啊？大姐，妹妹心意已决，顾不得烦了天规啊！哎，既然你心意已决，为姐便为你成全啦。七妹啊，为是山有高低，人有好坏，你年纪太小，为姐放心不下。姐姐，既然如此，你白善可在身边呢？哎呀，既然带在身边啦，好，七妹，为姐用万香一炷转送于你，他日你在凡间。

后山要孤单人要好坏

想我董域自出娘胎，一直挨穷受苦，当日父子相依，耕种为媒，锦足温饱，谁料还我飞来，父死无言。

叹人穷命尽，夫复何言呢、啊？我倒不如强人悲心，赶路也。

奇怪啊，许这位姑娘几番将我阻拦，真是令我不明所以啦。此际四野无人，相对孤男寡女，苦命人又怕夜时招飞，又动是男女授受不亲，读书人应知礼仪廉耻啊，何况花田李下，到底是被嫌疑呀、啊？不如转往下路也罢。

0: 土地土地，一年两季，八月初一，二月初二啊。哦，原来仙姑驾临，小神又来。
1: 免礼。
0: 敢问仙姑呼小神有何吩咐呢？
1: 你快快扶伊过来呀、啊！
0: 此事土玉玉帝之问，小神担当不起呀、啊。
1: 开讲嘅又话，一人做事一身当，岂会连累你遭殃呢？难道你敢将我嘅命令违抗？
0: 不敢，不敢，但不知如何行事呀、啊。
1: 那你先行扮作老佣，见机行事呀、啊。
0: 如此说，小神精明。

0: 过梭林抄小径，挥汗如雨湿牛衣。
1: 睇下有冇追。
0: 海上路村姑，又在下路逢。只见佢有意无

0: 弟弟生前曾说过，他说男女交谈是非多啊，无奈赶路要紧，难再言我了，我唯有硬着头皮向他问过清楚了。这位大姐，我想问一声，何以你这边又将我拦，那边又将我阻啊？
1: 笑话，他讲的又话，大路通天各走各边，咁难道只准你行，还不准我坐咩？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3: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快

0: 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7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7: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6: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8: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6: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9: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5: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

0: 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0: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5: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4: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6: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4: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7: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0: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
3: 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7: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3: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3: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 90% 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7: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7: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7: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3: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

0: 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0: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好，我是高娜，
1: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1: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大部、岳西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韶关、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33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多云转晴，26到31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2组向广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0: 穗深城际铁路全线即将贯通运营，广深两机场可直达，
1: 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惠州惠东投入试运行。
1: 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超21亿，国内第一票仓在广东。
0: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2组于7月5号至20号对广东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

0: 探访。7月21号，考核巡查组第12组向广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袁晓明通报明察暗访情况。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做表态讲话，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通讯员岳宗报道。
1: 袁晓明指出，广东省委省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安全风险防范各项工作，形成了一批可学可鉴的广东做法。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发现一些问题，部分地区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还不牢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存在短板弱项，安全监管执法宽松软虚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等。袁晓明强调，广东省要深刻汲取全国近期发生的典型生产安全事故教训，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意识与本领，织密织牢安全风险防控网，加速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强化人防、物防、气防，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全面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任务，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有效防控重大安全风险。袁晓明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的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黄坤明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粤指导检查，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广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东父老乡亲生命财产安全的深切牵挂。考核巡查组深入我省一线开展明察暗访，精准指出存在的问题差距，对抓好整改、强化安全防范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对性。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最务实的政绩。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诚恳接受，照单接收，将抓好问题整改作为一项严肃政治任务，坚持以查促改、以改促治，狠抓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有力应对严峻复杂形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护安全稳大局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盯反馈问题不放，动真碰硬抓整改，从严从细抓好责任落实，推进整改工作，深挖突出问题，深入开展延伸自查，坚决推动反馈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以此次考核巡查为重要契机，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增强监管执法力度，健全完善各级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明察暗访机制，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全面筑牢15-5时期安全生产底座。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广东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2组有关成员、广东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广东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铁路新塘南至

0: 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新线开通后，广州白云机场将有列车直达深圳机场，并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1: 最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 48.2 公里，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兴隆、镇隆、永宁北、永宁南等七座车站。广州地铁集团党委宣传部媒体公关主任温美春介绍，
2: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后，将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串联起广州白云机场、中心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深圳机场等重要片区，加速构建广州东部纵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进一步提速扩容穗深一小时生活圈。
1: 东莞西联络线主要承担跨线联络的作用，开通后将连接起穗深城际与广惠城际铁路，进一步方便旅客跨城出行。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后，大站快车将停靠竹料、镇隆、新塘南、东莞西、虎门北、长安、深圳机场站，快速连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高铁广州新塘站、高铁虎门站、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四大枢纽。记者视察当天，从竹料站搭乘城际大站快车列车，约15分钟到达镇隆站。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桥表示，穗深城际铁路将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新线开通后将新增两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
3: 新线开通之后新增两条，一条是深圳机场到琶洲，另外一条是深圳机场到肇庆的大站快车的一个交路的一个设置。根据我们前期的一个测算的话，从深圳机场到白云机场北站的话，大概可以控制在100分钟以内。从琶洲到深圳机场利用我们的大站快车时间可以大约是在60分钟左右。
1: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后，将沿用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旅客无需对号入座，扫码即进，进站即走，让大湾区各城市间的市民跨城出行更便捷。
4: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作为人大履职的重要内容，持续跟踪科技创新条例等法规实施情况，确保各项支持科创的改革措施落地见效。要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切实以高水平法治供给助力我省科技创新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会议指出，要立足人大职能作用，主动服务全省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工作大局，切实发挥好监督职能作用，推动各地各部门压实压紧工作责任，全面提升我省防灾救灾减灾和安全生产能力水平。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于7月29日至31日召开。会议强调，要精益求精做好法规审议审查工作，充分吸收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切实增强法规的系统性、精准性、实效性，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做好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工作，特别是高效开展财政经济监督工作，巩固拓展我省经济向新向好态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昨天 位于惠州惠东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

0: 组织的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本台报道，
1: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能提供国际上脉冲流强、最高的重离子束流和精度最高的核质量环形谱仪，将为科学家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提供利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总工程师杨建成。
2: 这个装置建成以后呢，希望我们在这个新元素的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合成方面取得一个大的突破，同时我们希望在国家重大需求还有在国计民生方面，为我们国家整个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和一台可以创造新物质的离子大炮。它不仅是探索宇宙和物质起源的国之重器，也是一个能推动医疗、能源等领域进步的创新引擎。该项目团队历经16年极致攻坚，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六维相空间填充注入，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有冷磁合金高频系统，实现国际上最快的非谐振加速。团队还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加速器技术中心高频技术室主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高频系统负责人丛岩。
3: 这台设备它的名字就是叫纳米晶软磁合金加载高频腔，可以在2到3个微秒的很短的时间内产生70千伏的射频高压，去加速这个带电粒子。如果把这个加速器比喻成车辆的话，那么这一台装置就是超级发动机的功能。
1: 据了解，该装置2018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周期7年，2025年10月成功出束。目前，该装置已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
4: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为民办实事做好事作为集中整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办理了一大批实事，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农村的家底，更是农民最关切的钱袋子。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关键领域，坚持办案完损、促改促治一体推进，全力守好群众钱袋子。本台报道，
1: 江门市彭江区纪委监委联动巡查部门下沉一线，摸排线索，靶向整治集体资金管理等乱象，坚决维护村集体和村民合法权益。江门市彭江区委第三巡查组正股级巡查专员陈万桃。
5: 我们在对村巡查中发现塘下镇石头村资金管理混乱、资金去向不明的问题，第一时间研判移送去纪委监委。
1: 接到巡查组移交的问题线索后，区纪委监委迅速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查清违纪问题。经查，该村前后两任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私分集体资金，金额超200万元。彭江区纪委监委从严执纪问责，立案9人，给予党纪处分9人，成功追回200多万元村集体资金，为村集体挽回重大损失。江门市彭江区塘下镇石头村村民。
6: 真的特别感谢区纪委监委帮我们追回了被私分的集体资金，村里有了发展资金，基础设施也能升级改造，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好处。
1: 还利于民，彭江区纪委监委指导石头村规范资金使用，依托1000万工程建设，将追回资金全部投入民生建设，其中投入资金完成9公里主支供水管网、33公里入户管网改造，解决管网老化、水压不足等问题，惠及7000多名群众，建成400平方米公益性停车场，优化村内道路环境，有效解决村民出行停车难题。江门市彭江区塘下镇石头村村民。
7: 以前水流得好慢，接一桶水要等好耐， 而且那个水质很差。

0: 比较混熟，现在呢就可以饮上干净又放心的自来水了。
1: 江门市彭江区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钟家辉：
2: 我们坚持以案处岗，以案处置，在严查违纪问题、全力追赃挽损的同时，深挖制度漏洞，从源头防范同类问题的发生。
1: 彭江区举一反三，对全区75个村社区三资情况全面起底核查。去年以来，立案49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0人，返还群众及集体涉案财物500余万元。江门市彭江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农村管理和政策法规股股长潘伯金：
3: 我们履行主体责任，认真整改，出台专项通知，健全资产公示、财务公开制度，坐实阳光监督，倒逼村干部廉洁履职。
1: 经过整治，全省各地农村集体三资底数更清了，管理更规范了，群众更安心放心了，村集体发展的基础更扎实了。据统计，今年1到6月，全省累计受理问题线索4590件，立案4372人，制发纪检监察建议557份，追赃挽损10.12亿余元，退还群众涉案财物7.34亿。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4: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3: 家里家外
4: 亲人朋友
3: 或浓或淡，
4: 或聚或散，
3: 爱家1059，为我停留，
4: 为我停留，
3: 为你守候，
4: 为你守候。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